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这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速听财经。
1: 速听财经，
0: 国家税务总局19号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呈现多方面热点。一至四月，全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全国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9%、6.4%，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办公厅5月19号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通知明确，列入白名单的应当是经过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牙膏、牙线、牙刷、面膜、化妆品、隐形眼镜以及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此文件还明确，允许使用职工医疗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流感疫苗费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495.94元。根据最高检控告申诉检察厅有关负责人介绍，国家统计局2026年5月15号公布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29441元。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日平均工资计算公式，日平均工资为495.94元。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截止到四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6102.2万户，同比增长5.6%；四新民营企业2461.9万户，同比增长6.9%，占到民营企业总量的40.3%。近日，农业农村部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分析当前生猪生产形势，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会议认为，强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关乎生猪稳定供给、农民增收和防范行业金融风险。19号上午，水利部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情形势，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根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5月19号12点，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为进一步对接和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5月19号到21号，省委书记尹洪率团赴广东开展2026年江西与粤港澳大湾区经贸活动周活动。19号，尹洪抵达广州，出席江西重点外贸企业走进大湾区专题座谈会，并在广州、东莞等地调研走访部分企业。这是江西第24次开展粤港澳大湾区经贸合作交流活动，也是15开局之年江西首场跨区域重大经贸活动。从南昌市红谷滩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了解到，根据国家特种设备检测相关规定，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将于2026年5月21号起对南昌之星摩天轮进行特种设备年度检验工作。检验期间，白天将暂停运营，夜间正常开放。 具体开放时间呢，5月21号，也就是明天到31号到周天开放时间是18点到22点，6月1号起呢是恢复正常营业开放时间，9点到22点。5月19号，浙江联通日前公告称，2026年6月15号，浙江省中国联通3G 网络将全面退出服务，届时仅支持 3G 网络的终端设备，相关资费套餐及 SIM 卡呢将无法正常使用，建议相关客户及时完成设备套餐及业务的升级换代。19号，国家开发银行消息，今年以来，国开行围绕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统性保护文化遗产，探索通过产业导入、活化遗产、街区统筹、空间织布等模式，积极支持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有效保护和活态传承，以及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的修缮和合理利用，有力推动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项目实施。截止到4月末，已累计向历史文化保护传承领域发放中长期贷款超过200。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鞭炮声声可惊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享 5G。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接下来继续进入到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1: 5月19号，根据证监会网站披露，长江存储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在湖北证监局办理辅导备案登记，拟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券商为中信证券。在胡润研究院最新发布的2025全球独角兽榜单当中，长江存储以1600亿元估值首次入围，位列中国十大独角兽第9，全球第21，成为半导体行业估值最高的新晋独角兽。渣打银行周二表示，计划在未来4年内裁员超过7000人，以加速人工智能的应用并实现增长。这家总部位于伦敦的银行是首批正式公布大规模裁员计划的大型全球银行之一。渣打银行表示，人工智能是其精简运营、提升盈利能力和应对竞争的关键驱动因素。该行周二表示，到2030年将裁减 15% 的公司职能岗位。据计算呢，这将会导致该行52000多名此类岗位的员工当中超过7000人失业。奥米点最新的研究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东南亚智能手机市场的出货量同比下滑9%，总量为2160万部。然而，市场最值得关注的并非是出货量下滑，而是平均售价的变化。受到存储成本上涨的影响，2026年第一季度，东南亚智能手机平均售价达到349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同比上涨19%。其中，三星以460万部的出货量和21%的市场份额，位居东南亚市场第一，同比增长4%。OPPO 以420万部排名第二，出货量同比下降17%。小米位列第三，出货量370万部，同比下滑12%。大众汽车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发布公告，表示公司2026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申购启动，这次的债券呢本金总额是不超过人民币30亿啊，其中呢品种一的出发规模为人民币20亿，期限为3年，申购利率区间是1.7%-2.5%，品种二的初始发行规模为人民币10亿元，期限是5年，申购利率区间呢在1.85%-2.6765%之间。日产汽车公司正在考虑与其中国合作伙伴合资生产的汽车出口到加拿大。日产美洲区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公司希望以与东风汽车集团合作生产的低成本电力驱动车型开拓包括巴西、墨西哥在内的多个市场，加拿大也可能成为目标市场。继日产和梅赛德斯奔驰之后呢，斯巴鲁成为最新一家宣布推迟电动化目标的车企。受到全球电动汽车市场需求放缓以及美国关税政策影响，斯巴鲁决定推迟其自主开发的首款纯电动车型的上市时间，并将部分资源重新转向混合动力和传统燃油车领域。2026年抖音商城618大促已经在5月15号正式开启。抖音电商公布的数据显示，在百亿消费券补贴、亿级流量资源及多项降本增效举措的带动之下，大促的前3天，也就是5月15号到17号，成交额破亿元的品牌数量同比增长89%，超过100万新达人首次是参加618大促，实现成交额增长，促进年终消费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19号，爱茅台宣布，从19号的20:09起，爱茅台 APP 上面 将会上架53度的1500毫升的陈年贵州茅台30，还有就是小茅台150毫升乘以5的这种，也是53度的金色版本，以及还有白色版本，飞天茅台1200毫升的，以及1500毫升的丙午马年珍藏款呢，是将会在5月19号到25号每天的20点开售。19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仍在持续攀升，目前《给阿嬷的情书》已经打破了10项纪录，包括2026年家庭票观影人次冠军、内地影史爱情片单日总场次冠军、2026年爱情片内地票房榜冠军等，其票房呢也是远远高出同期排名第二的《呼啸山庄》3945.4万元的票房。此外呢，根据给阿嬷的情书微博账号消息，上周末两天给阿嬷的情书单日票房均破亿，5月16号呢是 1.14 亿，5月17号是 1.08 亿，同时成为今年春节档后首部单日票房破亿的影片。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是振宇。接下来进入到财经灵感。
1: 财经灵感，
0: 今天的财经灵感来聊一聊那些比较有趣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如何把你日常当中的某一部分看上去有一点傻傻的行为变成一个商业模式的感觉。就我相信很多的男生的话呢，都应该做过一件事情，就是在没有篮球啊，或者说走在路上这样一种情况，突然之间啊，手腕后翻起跳，然后扣腕啊，就是说有一个打篮球的一个动作，空中投篮的那种感觉啊，但这还不是空中投篮，这空气投篮。然后这旁边如果有别的朋友的话呢，肯定就会说，有些女生就会说，怎么你们男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爱好呢？走到一半的话呢，突然之间起个跳啊，这是干嘛？脑海当中的哪一根神经的话呢，突然想到了这件事是吗？但如果说真的你如碰到了这种比如说空气投篮的这种玩法的东西的话，你愿不愿意去这个感受一下呢？就是但是这个得花钱，就是在 Apple Watch 上面就是有一个叫真的投一次啊，就是空气投篮的啊，就是你做动作之后手表会识别你的轨迹，给你一个进球的音效和一个震动的反馈，它没有说训练体系，也没有社交功能，甚至没有屏幕上的复杂的一个交互，就是一个动作一声响然后结束，就你投一下啊，这个动作开始了，下一声咚啊，这个进篮的啊这样的一个动一声啊，完了结束了。所以这个的话呢，突然之间好像开始火起来了，就是这个 APP 的话呢，很长一段时间就霸榜了中国区 iOS 端非游应用付费总榜的 Top One 啊。尽管说它存在了很久，但是网传2020年因为网友的一篇博文用了自己的一个专属名词啊，就是2年后应用上线，起初是6块钱啊，目前上调了到了8块钱啊，即已经总体落到了总榜的付费榜的 top 25了啊。那在第三方的一个数据也显示了，近一年的下载量仍然有30万，年收入240万。如果你拉长时间来看的话呢，这个 APP 上线以来呢，年收入都稳定在200万以上。是不是突然感觉哇，这个钱好像挺好挣的啊？那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魔力呢？首先啊，先要纠正一个直觉，它不是在做投篮的一个模拟，而是什么呢？就是表面上看它是说你打开 APP 做一个投篮这个动作啊，这个然后会告诉你说进没进。其实这是一个动作反馈加完成的一个极短路径，它真正在做的是为一个原本没有结果的行为补上了一个结果。它合理性并非没有理论支撑的，因为这个动作本身啊，舒展手臂啊，手腕下压，指向目标，是有一种有力的指向完成感的一个姿态，在心理学上这是啊具身认知的一个范畴，动作本身就能够带来微妙的掌控感，从而呢对抗压力或者无聊带来的一个失控感，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实际是为释放压力画上一个句号的。而从产品迭代也能够看得到啊，就是现在的话呢，它也有一些这个新的一个变化啊，它没有去深化说投篮的一个功能啊，就是说你这个投篮到底能不能投准或者怎么样的，在这个功能里面去深化，而是在干嘛呢？它在增加新的玩法，比如说甩鞭子，你摩托车的油门啊，甚至说打科技的屁股啊，等等等等，这些没有任何体育逻辑关联的，但是都是有一个共通点，就是用户在现实当中可能会闲的没事儿啊去做这样的一个手势，而且视听效果上很解压。而投篮呢是那个最先被验证跑通的一个入口，所以在这里边的话呢就会有很多的人愿意去下载去尝鲜，而且在他的这个评价当中也是提到了关键词，除了说有趣解压也是其中一个的一个高频词之一了。所以呢，这样的一些评价也表明说，产品长期稳定赚钱还需要依赖的是有趣加反馈加稳定体验的这样的一个稳三角啊，就这样的一个三角稳定之后的话呢，你才能够在这方面有一个更新的一个突破。那其实这个空气投篮呢也成为一种可复制的一个模板了，就是你单独看它的话呢可能会觉得是独立开发者的灵光一现啊，但是你把它放到整个团队的一个产品序列里面去看的话呢，就会发现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同期还发布了另外两款，比如说猜麻将啊，就是说模拟这个摸牌洗牌的一个动作，然后还有空气 Bro 啊，就是围绕喝酒碰杯这样的一个动作提供音效和互动的一个反馈，这些的话呢 都分在了不同的这个场景当中，但是他们给出的都是及时的感官上的反馈，就是说团队可能最开始就是做不是做说某一个这种垂直的一个内容，而是在反复验证动作加反馈这样的一个交互方式本身。但同一套逻辑啊，这个结果就比较明显了。像菜麻将和空气啊，不知道这个的话呢，最开始是确实有一波流量啊下载，后续的也稳定在5000以下。但是空气投篮这个确实很火，它胜的不是因为说比摸牌什么的更好玩，而是说它本身就是有一个广泛的梗啊，就大家都会。这个很多人都会玩这个梗啊，就什么直男标签动作啊，等等等等，不需要去解，从零解释说这是什么，用户一看就懂了。所以呢，它的话其实成功啊，在于它捕捉并且放大了原本就存在的一个行为啊，用户都一直都在做，但是呢，没有任何的产品去接住它，但入口啊，也就是考虑到需求的一个广泛性啊，以及说是否是一种社交资产也同样重要。在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这个其实就是，一种被忽视的一个产品机会吧。就是在很小的一个窗口之内，它有一个微小的一个需求。如果你找到合适的入口和反馈的方式的话呢，其实也能够形成一个轻量但是可以持续的一个生意了。就像此前也是，这样一个 APP 嘛，就是之前我们说这个你有多久没有打开这个 APP 或者怎么样的话呢，它就会联系你的这个紧急联系人啊，这个其实也是其中的一个方向啊，因为它本身也是一个微小需求，但是这个的话呢，有部分时间也会被炒热，所以在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呢，如果找到一个合适的入口反馈的形态的话呢，其实都可能会形成一个轻量，但是可以持续的一个生意了。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江西 Finance Radio，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闻鼓而动。
2: 闻鼓而动。
1: 来看到19号呢 ，A 股三大指数是低开高走，盘中一度激烈翻红。那截止收盘呢，沪指是涨0.92%，深成指涨0.26%，创业板指是跌0.16%，科创五零涨了近4%。那全市场成交额呢是2.91万亿元，超过3600只个股上涨。当然在板块方面的话呢，半导体设备是走强，电力板块爆发，教育文化传媒互联网等领涨，锂矿概念下跌，石油化工化肥农药基本金属是跌幅居前。那在市场热点方向呢，人工智能概念午后是集体走强，智补 AI 方向领涨，板块指数是放量大涨3.2%。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呢，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表示，2026年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将会研究制定不少于80项国家标准和技术文件，发布不少于30项的重点标准，推动2到3项的国际标准立项。中金公司就表示了 ，AI 呢现在还仍然没有到典型的泡沫阶段，但投资相对需求和能力的抢跑也是客观存在的。行情从早期的云厂商和芯片主导的普涨，转向对订单确定性、盈利兑现、现金流压力和投资回报更加敏感的一个阶段了。另外的话呢，机器人概念股午后也是强势上扬，像德马科技啊、新特电器、光谱股份、爱科光电等等，午后呢也是批量20厘米涨停的一个情况。消息面上的话呢，18号上海市经济信息化这个主任汤宏凯在上海15五开局发布会上就表示了，到15末呢，推动10万台人形机器人进入到工厂，规上工业企业智能体应用普及率超过80%。此外呢，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近日呢也在杭州正式启用，为人形机器人提供了国家级的训练场，这也标志着产业核心逻辑正在从概念炒作转向

工程化和量产的一个落地。华银证券就指出了2026年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呢，有望是从小批量验证迈向1到10的一个新阶段，具身智能自主及泛化能力正在加速推进，上游零部件因为业绩兑现确定性更强，也正在成为当前投资的一个主线了。展望后市呢，广发证券就认为了财报季的话呢，也就是4月、8月、10月嘛，那现在4月已经是结束了，已经过了啊。通常来讲的话呢，都会出现一段时间的基本面的定价低谷啊，主要体现是在资金阶段性兑现的一个需求，或者说基本面过度定价之后的一个修正。4月呢是基本面定价最有效的一个月份，随着5月出现一个低谷，但之后的6到7月基本面定价有效性呢逐步提升，双创板块当前的交易情绪已经步入了过热区间，由此引发的短期波动加剧呢，不需要过分担心。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啊，今天可以关注一下，首先北交所会有一只新股上市啊，同时呢阿里云峰会是在今天明天在杭州举办啊，并且英伟达的话呢会在美东时间5月20号就是北京时间的5月21号的早间公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的一个财报了。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哒哒哒。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来刷新资讯。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部长19号表示，内阁会议已经决定对90多个国家恢复原有免签政策，通常为免签入境30天左右。签证政策委员会此后针对各国将会进行单独审查，并考虑安全和经济因素来制定新的免签政策。2024年7月15号，泰国政府宣布延长包括中国、韩、港、澳、台在内的93个国家和地区公民的入泰免签时间，就从原来的30天提高到了60天。持续近3周 ，AI 界备受关注的世纪诉讼有了阶段性结果，并是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当地时间5月18号开庭后不到2小时，美国加州奥克兰联邦法院裁定马斯克起诉 OpenAI 案败诉，法官驳回了对 OpenAI 以及山姆·奥尔特曼的全部指控，理由是诉讼已过时效。美国当地时间5月18号 ，Meta 向内部员工发出备忘录，正式披露本周将实施重大裁员与组织架构重组计划。根据备忘录规划呢 ，Meta 将在当地时间5月20号周三正式解雇全球10%的员工，并预计在今年晚些时候展开更大规模的深度裁员。根据新华社消息，美国谷歌公司与黑石集团18号宣布共同创建人工智能云计算公司。这家合资企业50亿美元的股权资本来自于黑石集团，将使用谷歌自有芯片。而根据报道呢，谷歌作为这家公司的合资企业，提供专为机器学习定制的专用芯片张量处理单元以及相关的软件和服务。知情人士则称，黑石预计将使用杠杆等手段为其提供约250亿美元的算力投入。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

爽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哈喽，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资讯环节。近日呢，不少消费者都感觉榴莲价格正在逐步下探，榴莲爱好者期待的榴莲自由正在加速照进现实。其中部分品类同比降价幅度达到 10% 到 20%， 曾经动辄三四百元一颗的榴莲，如今百元内即可拿下。19号针对红果短剧取消 AI 仿真人剧本保底，全面转向纯分成此类消息，红果短剧表示该说法不实，强调部分剧本呢依然是保留保底政策。近日有机票代理收到幸福航空通知，称公司已进入到预重整阶段，西安中级人民法院指定幸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担任幸福航空预重整临时管理人，幸福航空的债权人可以进行债权申报，包括退票欠款等。此时距离幸福航空停航已过去一年，这一年中呢，幸福航空一直在为重新复航寻找战略投资者，不过呢，至今无明确进展。近日爱奇艺发布了2026年第一季度财报，数据显示公司当季度总收入达到 62.3 亿元人民币，其中会员服务收入42亿元，环比增长 2%。 在随后的财报电话会上，爱奇艺首次披露了旗下专业级影视制作平台纳豆 Pro 的运营进展。根据披露呢，纳豆 Pro 的话呢，一个月已经是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服务超过100部爱奇艺自制项目，吸引超过10000名活跃创作者。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

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Hello，这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刷新资讯。根据央行消息，截止到2026年一季度，全国信用卡总量已连续14个季度下降，较2022年三季度峰值 8.07 亿张累计减少约 1.2 亿张。这意味着三年多来平均每季度有超过800万张信用卡消失。19号上海 AMD AI 开发者日活动上， AMD CEO 苏姿峰对 AI 发展趋势进行判断。他表示，2020年全球活跃 AI 用户大约100万人，2025年达到10亿人以上，2030年预计达到50亿人，也就是未来5年将会有50亿人每天使用 AI。小米最新公布，小米预期 GT 在纽北赛道以7分34秒931的成绩刷新了纽北最速 SUV 圈速记录。这一任的车手呢是周灿啊，他同时也创造了一个记录，是他是既是小米的汽车工程师，也是首位获得纽北圈速认证的中国车手。19号，菜鸟宣布在美国和德国同步上线晚币赔服务，承诺跨境包裹分别在10个和8个自然日内送达，超时主动赔付。根据介绍，这是继英国五日达晚币赔后，菜鸟首次将该产品拓展至美国和欧洲大陆市场。5月19号，哔哩哔哩公布截止2026年3月31号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 ,B 站一季度总营收为 74.7 亿元人民币，日均活跃用户为 1.15 亿，日均使用时长提升至119分钟，创下历史新高。此外，创作者生态蓬勃发展，千粉级以上的 UP 主数量同比增长超过 30%,UP 主人均收入同比增长 24%。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FM
0: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Hello，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刷新到资讯方面。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5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情况。2025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29,441元，比上年增加5,331元，名义增长4.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分行业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年均工资收入最高，达到248,752元，金融业以21,164元紧随其后，位列第二。19号，国家能源局公布2026年1季度光伏发电建设情况。2026年1季度新增并网容量4,118.9万千瓦，其中集中式光伏电站1,961.9万千瓦，分布式光伏2,157万千瓦。随着全球 AI 数据中心建设加速，市场关注的焦点已经不仅是在芯片，支撑大量服务器高速连接的光纤正在成为新的供应紧张环节。根据报道，在 AI 数据中心建设推动之下，全球光纤需求激增，中国主要光纤制造商的订单已经排到2027年初。数据显示，2024年数据中心在全球的光纤需求当中占比还不到5%，但是随着相关需求激增，到2025

2027年，这一比例预计将升至 30%。 韩国近期遭遇提前到来的热浪，多地刷新5月中旬以来最高气温记录，西瓜需求随之增加。根据韩国媒体报道，截止到17号，单个西瓜最新平均零售价格已接近3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36元，较去年同期上涨近 25%。 而根据业内人士分析，西瓜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供需不平衡，韩国目前还没有进入西瓜集中收采期，仅庆尚南道和全罗北道等少数南部地区能够供应。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你的力的另类，我的主打。
4: 992城市森林，
5: 在我们很多普通人的眼中，很多明星的生活都是过着非常的光鲜亮丽啊。所以现在很多选秀类的节目就是利用了大众的这种心理，然后每年都会吸引一大批的年轻人挤破头去参加这样的节目。但是其实很多明星在成名之后也跟我们很多普通人一样，这个因为事业、爱情、健康等等这些方面备受打击，而且作为公众人物，他们的这些事情也都会被放大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些这个国外的知名歌手他们的一些人生坎坷，以及他们是如何面对的。

作为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作为出彩的表演嘉宾之一 Jessie J 绝对可以说是英国妥妥的一线女歌手了，尤其是很多人都记得14年那首 Bang Bang， 当时在 YouTube 上面是创造了这个16亿的播放量，这首歌几乎也是现在全球最热门的这个流行歌曲之一。可惜的是在她事业最顶峰的时候，她查出来患有一种会导致心律异常的心脏疾病，叫郁积综合症，所以就不得不取消原本制定的很多的演唱会的计划，然后医生也是叮嘱他要避免唱高音。可如果你听过他的作品，你就会知道这个高音绝对是他演唱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如果不能唱高音的话，那他在乐坛如何立足呢？所以当时这个 Jessie J 就在乐坛低调了4年左右，后来一直到18年才发行了他个人的第4张专辑 Rose。但是在这张专辑当中的几首主打歌，很明显感受到他在唱法上是做了很大的调整。在中国参加这个歌手节目的时候，当时也是传出他因为身体的原因可能会退赛嘛，中间确实断档了一场，当时是回到英国去治疗，后来凭借自己的实力最终还是拿下了歌王，大家都以为曾经的王者又回来了，但是在2020年底就是他查出来患上了梅尼埃病，这个病是一种会导致晕眩耳鸣，严重时可能会让他无法直立行走的耳部疾病。这两年他歌曲的数量是明显减少，前两年他刚发了一首歌叫 I Want Love， 这首歌的数据成绩确实不算是特别好，因为这里面的高音的部分他是明显的去做了弱化。后来在 Jessie J 的 Instagram 上面，我看到他自己强忍着泪水有解释到说，这个我也想去各种现场去宣传去走通告，但是因为身体的原因，自从这首歌录制完成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能力完整的唱出来过了。

0: 解放布兰妮，这个由粉丝们发起的这个运动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了。
1: 关于自己的监护权的问题，那布兰妮跟自己的父亲是打了好几年的官司，闹得满城风雨。
0: 在听证会上的电话录音的曝光震惊了全世界，布兰妮亲口吐露这些年他的家人，尤其他的父亲对他的压榨跟禁锢。很难想象这位曾经被人称作是21世纪最后一位超级巨星的人，他在舞台的背后承受了这么多的痛苦，但是这一切的来源应该都要从他那个不太美满的婚姻说起吧。在他个人的第二段婚姻当中，他的前夫 Kevin 几乎是把这个布兰妮当成了摇钱树，为了瓜分他的财产，主动向媒体们爆了一些黑料啊，甚至说他出轨，然后想要夺走这个一半的钱跟两个孩子的抚养权。现在这些事情确实也很难查证了。然后在那一年，他跟他前夫离婚，被经纪人出卖隐私，还要常常去法院争夺抚养权，所以他的这个精神一度是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于是就住进了精神病院。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布兰妮的父亲出现了，全面接管他的监护权跟财产。不得不说，那个时候他的父亲确实是雪中送炭哈，然后也为他重回娱乐圈、东山再起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但是因此，这个布兰妮也失去了他的人生自由。那根据布兰妮在听证会上面的解释，年近40岁的他，目前赚的每一分钱都会直接进入父亲的账户当中。在拉斯维加斯驻唱的期间，他每周的这个演出利润能够高达150万到200万美元，但是他本人仅仅能够得到$2000。这个可能还比不上一位出色的舞蹈演员哈。如果说他不听自己父亲的安排的话，将会被强行关进一家精神病院要么就是不能见自己的孩子跟男朋友所以他也感觉说这个每一个人都在压迫他，自己曾经发烧到40度仍然要上台表演。然后除此之外，他的父亲在他的身体里面安放了一个节育器，为了防止他再次怀孕影响他的事业。布兰妮在听证会上有表示说，即使他可能再一次成为公众的笑柄，但是他也要把这些事情曝光出来。在过去的13年的时间里面，他受够了这样任人摆布的生活，想要尽快结束这一切，过上正常人自由的日子。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鞭炮声声可惊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眼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虽然作为这个 Michael Jackson 的妹妹，这个 Janet Jackson 她的事业其实也还挺坎坷的，有可能是因为自己哥哥的这个光环太过于强大，所以大家对她的期望也非常的高，以至于在刚出道的时候，因为这个身材比较丰满比较胖，被各种抨击啊。那后来总算凭借比较精湛的舞技跟演唱的实力，一步一步得到了认可，在上个世纪90年代连续斩获10首 Billboard 冠军单曲的世纪 Mariah Carey、 Whitney Houston、 Madonna 跟 Celine Dion 之后最红的女歌手，在2000年之后，即便是有了像布兰妮这样的强势新人，她的第七张专辑 All For You 在全球依然是卖出了超过900万张，这样非常疯狂的成绩，也是迎来了她事业的新高峰，并且得到了美国春晚超级碗的中场秀表演的机会。但是这一次的中场秀确实成为了他职业生涯噩梦的开始，整场秀以他的冠军单曲 All For You 作为开场，那跟当时的热门歌手吹牛老爹 Nelly 等等这个串烧搭配，最后跟 Justin Timberlake 助阵的这个 Rock Your Body 当时确实是点燃了全场，但是没有想到在结尾的时候忽然间发生了当时轰动一时的这个暴露门事件。即便是后来这个 Janet Jackson 事后道歉并且解释说这个是一个服装的事故，但是依旧遭到了包括 CBS 在内的很多重量级的电视台的封杀，大家也几乎都把这个事情的责任全部都归结在了这个 Janet Jackson 身上，认为他是故意博眼球，从此他的名声跟事业在一夜之间双双跌入到了谷底。
1: Ready?

有幸参演过电影《追梦女郎》的 Jennifer Hudson， 在那一年她的风头应该是盖过了 Beyonce， 当时是拿下了第79届奥斯卡跟第64届金球奖的最佳女配角，低开高走。08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是提名四项格莱美，并且获得最佳 R&B 大奖。拥有典型黑人灵魂大嗓的她，这个演艺世界堪称是开挂。然而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位冉冉升起的大明星，当时却经历了一件震惊全美的灭门惨案。他的母亲、哥哥、侄子、亲戚都在家中被残忍的杀害，而这个凶手正是他的前姐夫。当时令他痛苦不已，而且这个事情

也成为了他这辈子的噩梦。后来在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他再一次登上了 BET Awards 的舞台，翻唱了那首歌曲 I Will Always Love You。 相信这首歌除了致敬这个 Whitney Houston 之外，更多的应该是对他家人的怀念吧。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永远在你左右。
1: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

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我们习惯用你

0: 人伦照样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 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是生灵，
4: 在我们很多普通人的眼中，很多明星的生活都是过着非常的光鲜亮丽啊。所以现在很多选秀类的节目就是利用了大众的这种心理，然后每年都会吸引一大批的年轻人挤破头去参加这样的节目。但是其实很多明星在成名之后，也跟我们很多普通人一样，这个因为事业、爱情、健康等等这些方面备受打击。而且作为公众人物，他们的这些事情也都会被放大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些这个国外的知名歌手他们的一些人生坎坷，以及他们是如何面对的。

0: 作为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作为出彩的表演嘉宾之一 Jessie J 绝对可以说是英国妥妥的一线女歌手了。尤其是很多人都记得2014年那首 Bang Bang， 当时在 YouTube 上面是创造了这个16亿的播放量，这首歌几乎也是现在全球最热门的这个流行歌曲之一。可惜的是，在她事业最顶峰的时候，她查出来患有一种会导致心律异常的心脏疾病，叫郁积综合症，所以就不得不取消原本制定的很多的演唱会的计划，然后医生也是叮嘱他要避免唱高音。可如果你听过他的作品，你就会知道这个高音绝对是他演唱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如果不能唱高音的话，那他在乐坛如何立足呢？所以当时这个 Jessie J 就在乐坛低调了4年左右，后来一直到2018年才发行了他个人的第4张专辑 Rose。但是在这张专辑当中的几首主打歌，很明显感受到他在唱法上是做了很大的调整。在中国参加这个歌手节目的时候，当时也是传出他因为身体的原因可能会退赛嘛，中间确实断档了一场，当时是回到英国去治疗，后来凭借自己的实力最终还是拿下了歌王，大家都以为曾经的王者又回来了。但是在2020年底，就是他查出来患上了梅尼埃病，这个病是一种会导致晕眩耳鸣，严重时可能会让他无法直立行走的耳部疾病。
1: 这两年他歌曲的数量是明显减少，前两年他刚发了一首歌叫 I Want Love， 这首歌的数据成绩确实不算是特别好，因为这里面的高音的部分他是明显的去做了弱化。
0: 后来在 Jessie J 的 Instagram 上面，我看到他自己强忍着泪水有解释到说，这个我也想去各种现场去宣传去走通告，但是因为身体的原因，自从这首歌录制完成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能力完整的唱出来过了。

0: 解放布兰妮，这个由粉丝们发起的这个运动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了。
1: 关于自己的监护权的问题，那布兰妮跟自己的父亲是打了好几年的官司，闹得满城风雨。
0: 在听证会上的电话录音的曝光震惊了全世界，布兰妮亲口吐露这些年他的家人，尤其他的父亲对他的压榨跟禁锢。很难想象这位曾经被人称作是21世纪最后一位超级巨星的人，他在舞台的背后承受了这么多的痛苦，但是这一切的来源应该都要从他那个不太美满的婚姻说起吧。在他个人的第二段婚姻当中，他的前夫 Kevin 几乎是把这个布兰妮当成了摇钱树，为了瓜分他的财产，主动向媒体们爆了一些黑料啊，甚至说他出轨，然后想要夺走这个一半的钱跟两个孩子的抚养权。现在这些事情确实也很难查证了。然后在那一年，他跟他前夫离婚，被经纪人出卖隐私，还要常常去法院争夺抚养权，所以他的这个精神一度是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于是就住进了精神病院。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布兰妮的父亲出现了，全面接管他的监护权跟财产。不得不说，那个时候他的父亲确实是雪中送炭啊，然后也为他重回娱乐圈、东山再起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但是因此，这个布兰妮也失去了他的人生自由。那根据布兰妮在听证会上面的解释，年近40岁的他目前赚的每一分钱都会直接进入父亲的账户当中。在拉斯维加斯驻唱的期间，他每周的这个演出利润能够高达150万到200万美元，但是他本人仅仅能够得到2000刀。这个可能还比不上一位出色的舞蹈演员哈。如果说他不听自己父亲的安排的话，将会被强行关进一家精神病院要么就是不能见自己的孩子跟男朋友所以他也感觉说这个每一个人都在压迫他，自己曾经发烧到40度仍然要上台表演。然后除此之外，他的父亲在他的身体里面安放了一个节育器，为了防止他再次怀孕影响他的事业。布兰妮在听证会上有表示说，即使他可能再一次成为公众的笑柄，但是他也要把这些事情曝光出来。在过去的13年的时间里面，他受够了这样任人摆布的生活，想要尽快结束这一切，过上正常人自由的日子。

0: 虽然作为这个 Michael Jackson 的妹妹，这个 Janet Jackson 她的事业其实也还挺坎坷的，有可能是因为自己哥哥的这个光环太过于强大，所以大家对她的期望也非常的高，以至于在刚出道的时候，因为这个身材比较丰满，比较胖，被各种抨击啊。那后来总算凭借比较精湛的舞技跟演唱的实力，一步一步得到了认可。在上个世纪90年代连续斩获10首 Billboard 冠军单曲的是继 Mariah Carey、 Whitney Houston、 Madonna 跟 Celine Dion 之后最红的女歌手。在2000年之后，即便是有了像布兰妮这样的强势新人，她的第七张专辑 All For You 在全球依然是卖出了超过900万张，这样非常疯狂的成绩，也是迎来了她事业的新高峰，并且得到了美国春晚超级晚的中场秀表演的机会。但是这一次的中场秀确实成为了他职业生涯噩梦的开始。整场秀以他的冠军单曲 All For You 作为开场，那跟当时的热门歌手吹牛老爹 Nelly 等等这个串烧搭配，最后跟 Justin Timberlake 助阵的这个 Rock Your Body 当时确实是点燃了全场。但是没有想到在结尾的时候忽然间发生了当时轰动一时的这个暴露门事件。即便是后来这个 Janet Jackson 事后道歉并且解释说这个是一个服装的事故，但是依旧遭到了包括 CBS 在内的很多重量级的电视台的封杀，大家也几乎都把这个事情的责任全部都归结在了这个 Janet Jackson 身上，认为他是故意博眼球，从此他的名声跟事业在一夜之间双双跌入到了谷底。
1: Ready?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眼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我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5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

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3: 好，声声可心言，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亮融融。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5: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6: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5: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3: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969、
5: 成功992联合推出，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3: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5: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新歌首发，来自 Gareth T 汤令山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玻璃。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2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0: 这首歌都还没捂热乎。
1: 你就是首发，人家同意你首发了吗？
0: 哎，他真同意了。
1: 哦，是他同意的是吧？
0: 这就是我的人脉。这个就是。
1: 那你的容，那你的人脉有说他可以给你一张签名吗？
0: 我想要，我很喜欢这个歌手，
1: 你就大胆的说出来。嗯嗯，
0: 这首歌是昨天晚上5月20号过了12点之后赶紧就发出来的歌曲，
1: 是为了520这个数字吗？
0: 当时汤令山这首歌曲，他其实在2年前他就已经有这个上线了，他的 demo 版已经上线了。然后呢，这段时间他这首歌的翻唱在网络上特别特别火。然后呢，他没有就是追求流量嘛，他这首歌足足等了2年之后才发。
1: 那为什么等2年啊？
0: 因为他在发这首歌的时候，他有说，他说我希望等我能碰到一个像爱的像透明玻璃的人出现的时候，我会挑在那样的日子发布。
1: 所以现在已经出现了。
0: 嗯，他是有5月20号，
1: 他是有对象的。
0: 他没有对象啊？啊，对啊。
1: 那为什么不是说等到有这个再发吗？
0: 他没有嘛。
1: 那现在是在表白吗？
0: 但是他可能希望就是我们大家都可以有嘛，对不对？然后就
1: 我以为他说已经等了2年，实在等不及了。
0: 然后昨天这首歌其实我们算慢的哦。昨天
1: 谁先趴？
0: 昨天5月19号的时候，下午的2点，在香港的商业2台有上线。对，
1: 那你这有什么好比的？
0: 哎，我
1: 人家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0: 当时攀比心我就来了，我就联系音乐公司，我
1: 说为什么人家发
0: 我们没发？昨天晚上不给我，你为什么昨天不给我？
1: 我觉得这很正常啊，人家在自己当地发的，就自己先在当地播呀。
0: 然后我昨天还特地去听了一下903台的那个相关的内容，哇，好好听！他当时这首歌刚放出来的时候还蛮好
1: 听的。我跟你说，人家还不止去那边首发呢，说不定人家还要在那里
0: 打过啊。
1: 对啊，说不定人家还在那接受采访。
0: 是啊，
1: 你这怎么比？你的攀比心，我想问一问。
0: 我问一下那个什么时候
1: 如果有我们江西籍的那个歌手的话，首发搞不好你还可以争取到。
0: 你知道这位歌手的年龄多大吗？才。
1: 跟你差不多，
0: 他真的跟我差不多，他是1999年12月30号出生的。
1: 哎，是比你大还是比你小？
0: 比我小一些。
1: 哦，还比你小。
0: 比我小就小几天吧，应该就是。
1: 我今天得到一个很震惊的
0: 什么消息，
1: 就是哦，就是那个00后的家长是80，我觉得应该是大家这是大家默认的就是常识，但是当你知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因为00后现在已经开始工作了嘛，当你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哦，就我们的同事，他说他只比我妈小9岁，我就会觉得说天哪，自己真的老了。
0: 对啊，现在很多00后的爸妈，
1: 对啊，
0: 他
1: 们都是80后，
0: 80后
1: 不就是我的同事们吗？
0: 对啊，跟你年龄差不太多啊。他们都已经开始
1: 工作了，那是有差的蛮多。
0: 请问您的小孩在？
1: 我跟你讲哈，你现在说这个话是因为你现在还是99年的。
0: 对，
1: 你只要再过10年出来了之后，10后出来了工作之后，他们就会这样反问我：“千玺老师，
0: 不要这样，
1: 怎么还没结婚呢？”
0: 我今天下午还跟我朋友在讨论，他突然给我发了一条信息，他说：“就是我们有一个大学同学，他说哦，他生小孩了。”我说是啊，你没有看到他朋友圈吗？
1: 对啊，
0: 他说我完全不知道这个事情。然后呢，我就找了一下我跟我们那个共同朋友他生小孩那个朋友的那个聊天记录，我才发现，天哪，我错过他非常大的一个事情。就他有跟我发
1: 生小孩，
0: 他有跟我发他那个结婚请柬，
1: 他给你发了，但是你忘了，你没看，没看到。
0: 我今天下午的时候我才看到他的信息，然后才显示已读。
1: 可是人家那个时候都已经生小孩了，你才看到了。
0: 2025年5月19号跟我发信息，
1: 你好过分，
0: 他说大帅哥有空来聚一聚，然后给我发了结婚请柬，但是我回都没有回耶，因为他那个时间
1: 他有把你拉黑吗？
0: 他那个时间，他那个时间11点36，为什么我没有回？当时我也很纳闷。
1: 你可能在帮我点那个大众点评。
0: 5月19号，
1: 要先帮主任把大众点评点好。
0: 对，然后那个时候，哎，我就觉得心里有一点不舒服，就是好像
1: 觉得为什么呢？
0: 就是有一点点愧疚感。
1: 你没关系啊，他现在生小孩了，你发一个满月红包给人家嘛。
0: 他昨天才发出来他那个小孩满月的视频。
1: 我给你定一个闹钟，然后你差不多等到今天一个月的时候，你就发一个满月红包给他。你说，太不好意思了。
0: 就是这样子啊，
1: 对啊，你就发一个小红包给人家。
0: 真的，我身边很多人，他们都已经甚至已经步入了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就是、
1: 没有想给大家催婚催生的意思哈。
0: 你看我们俩对不对？你再看看我的年纪，
1: 你知道那个我今天刷到了一个人家发的，说恋爱会让人患得患失，只有同事会100%的肯定你，这肯定是你的问题。
0: 为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这肯定是你的问题。
0: 他说什么？你先说完嘛。
1: 同事会100%的肯定你，他说的话是， 这肯定是你的问题，这绝对不是我的事，这一定是你的问题，
0: 跟我没关系啊，
1: 这就是
0: 跟我没关系，
1: 这就是同事之间啊，就是恋爱就是没有人会完全的肯定你啊，但是你的同事就会肯定你啊，一定是你的问题。
0: 你有催婚吗？最近
1: 没有啊，
0: 从来没有过催婚。
1: No，
0: 到四十岁了都没有人催婚啊。
1: 我到四十岁还有十年，
0: 哦，差不多。
1: 嗯，
0: 那现在其实还算是不是特别算就是到结婚的年龄。
1: 我觉得我到四十岁如果还是这个状态的话，也不会有人催婚。
0: 对啊，其实还好，嗯，对不对？
1: 到五十岁的话就更没有了。
0: 嗯。
1: 因为
0: 已经过时了，
1: 不是啊？因为现在只会希望我自己如果再能活到一百岁就好了，
0: 就是
1: 大家都不会想到其他事情了。
0: 就是身边如果说你会发现有人已经开始，比如说比你就是相同年龄的朋友，然后他们已经步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的时候，嗯，你多多少少心里面也会咯噔一下。
1: 不会啊，
0: 你完全不会啊！
1: 祝福你们，
0: 你已经开始免疫这些方面的东西了。
1: 嗯，我已经过了那个时候哎，
0: 嗯，
1: 可能是二十七八或者是三十。刚刚三十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哎，是不是我的进度那个慢了一点，但是现在看到大家这样我就觉得说哦，单身还蛮好的。
0: 我可能现在会有一点这种想法在，就是因为身边很多人都开始结婚，嗯，生小孩，
1: 因为你正好就是存在你的年龄段正好就卡在这个位置嘛。
0: 而且我身边朋友都已经二胎的都已经2到3岁了，
1: 嗯，
0: 就过得好快，有时间明明他们都是跟我同一个时间大学毕业的。
1: 准备好自己的红包咯，钱琪老师，
0: 不要再说了，我今年要参加3到4个婚礼，我的妈呀！
1: 因为今天是520，有很多人挑在这个日子结婚，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对。我觉得是不，嗯，自然人来说，不是说一定是单身或者非单身，就是自然人来说都不好的一件事情，
0: 嗯，是什么？
1: 我今天打开那个外卖，我发现一点点竟然没有折扣，我在想说是不是因为有特殊的这种谐音，所以他们就吃定了，你必须会在今天点奶茶。
0: 但是告诉你今天没有这个相关的优
1: 惠，然后就没有折扣，
0: 嗯，
1: 一般是可能人买的比较少的时候它的折扣力度就会大一些。
0: 你昨天过了12点之后你的朋友圈有没有被刷屏？
1: 我不太看朋友圈，
0: 你现在打开看一眼有没有被刷屏。
1: 我
0: 对，我昨天过了12点之后我一点开我的朋友圈全都是被刷屏的东西。
1: 我今天过来的时候那个门卫还在说，在跟别人聊天，他说今天下午已经有2-3个人在收花了。
0: 收花呀？
1: 嗯，对，
0: 我们主持人吗？
1: 不是，就是进门的时候不知道是送给谁的，但是是送给我们单位的人的。
0: 为什么我没有收到花嘞？男孩子也要收的花呀。
1: 请问你有给你对象订花吗？
0: 没有啊。
1: 那你怎么好意思让人家给你花呢？
0: 为什么我不能
1: 收到花？这不就是礼尚往来的事儿吗？
0: 对啊。
1: 你给他准备什么礼物呀？
0: 我准备了。
1: 喂，小丽呀，啊，
0: 我是准备了，对啊。
1: 是什么东西呢？
0: 秘密不能说。
1: 拉下麦可以说吗？
0: 拉下麦也不能说
1: 啊？为什么这么？
0: 嗯，
1: 你该不会指就是520
0: 的红包？那肯定不没有这么俗套的东西。
1: 是个什么东西啊？让我们猜一下。
0: 为什么一定要关注到我的感情问题？
1: 其实也没有人想知道，只是话赶话，你知道。
0: 反正我昨天一打开，
1: 因为我不是，这不是你叫我刷朋友圈，我正在看嘛。我除了广告之外，还没有看到任何东西。
0: 朋友圈什么东西都没有啊！
1: 我待会儿要发个朋友圈。
0: 嗯
1: 嗯，
0: 你要发？
1: 今天拍了美照。
0: 你是上次说的那个喝奶茶的东西，你有没有遵守啊？就是不喝奶茶一个月。
1: 我今天才喝了爷爷不泡茶，因为一点点在，
0: 啊，
1: 没有那个任何的折扣，我就反手就点了那个爷爷不泡茶。
0: 我昨天一打开朋友圈全部都是刷屏关于相关的东西，好像蛮多人都蛮流行送花，嗯
1: 哦，有朋友说不会耶，淘宝闪购今天依旧是好便宜好便宜。
0: 嗯，
1: 你是什么好便宜？你买了哪个？
0: 他可能买的也是你说的那个一点点吧。
1: 我那个淘宝闪购也是在我的爷爷不泡茶也是在淘宝闪购买的，14块钱，
0: 嗯，
1: 美团是16块钱，
0: 便宜点，
1: 嗯，稍微便宜点，但是我忘记用千问了，千问估计可以减个1块钱，
0: 碰一碰可能更支付便宜。
1: 哎，对呀，啊，最近碰一碰的那个力度还蛮大的，我今天减了一个1.2块，然后他说我下一次再碰的时候就给我减1块。
0: 那我算运气好的，我昨天去那个王府井买面包的时候，我碰一碰支付他给我减了2块多。
1: 嗯。
0: 对啊，碰一碰，然后直接给我减了2块多。
1: 你是不是之前一直都没有用？
0: 我没有用过那个东西，嗯，所
1: 以他才会给你减2块多。
0: 手碰可能减的金额比较多。
1: 这位朋友，你知道吗？他打开的是，这是哪一家？茶百道应该是，
0: 嗯，
1: 他的那个豆乳米麻薯，只要3块钱就可以。
0: 这么便宜啊！
1: 你是不是不太用这个呀？你的券怎么会这么大？
0: 你是新用户吗？
1: 我的券现在都好小。
0: 有可能是新用户，所以跟这个额度可能会稍微高一点，
1: 嗯啊，
0: 是不是？
1: 哎。
0: 反正我们是等不到这个时候了，我们是没有薅上这波羊毛了，就跟之前那个千问那个羊毛我也没薅上。
1: 哦，我薅上了，我全部都薅上了。
0: 对啊，可能我之前没有薅上那个羊毛。
1: 我是那个互联网5G 冲浪，所以我一定会被薅，
0: 第一时间就
1: 薅到
0: 这种券，是不是啊？好了，欢迎各位来继续留言吧。如果各位想来参与互动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嗯，今天我们的话题要开始了。
1: 话题是什么呢？
0: 叫做价格刺客。
1: 这跟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很有关啊。
0: 嗯，对啊，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生活中你们有没有碰到哪些价格刺客？比如

0: 比如说你在买单的时候啊，或者买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可能对这个东西有一个自己的价格的衡量，但是当你结账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哟，好像超了蛮多的，就是会比你想象当中的这个东西它会贵蛮多。
1: 嗯，
0: 便宜也可以啊。
1: 什么东西会贵蛮多呢？
0: 冰淇淋。
1: 哦，今天我有想那个，就是哎，我买了一个什么，买在那个什么盒，
0: 盒马？
1: 不是不是。
0: 什么盒？
1: 那个
0: 主任，
1: 那个卖面包的那个什么盒呀？
0: 卖面包、
1: 不是，也是又盒，
0: 就是
1: 盒什么？
0: 就是又盒。
1: 还有一个叫盒的吗？我看我的支付宝记录啊。
0: 买多少钱嘛？
1: 我就买了十几块钱，十八块钱还是十几块钱？
0: 我昨天在买啊，
1: 我昨天收益负419。
0: 你是买什么东西？
1: 积极。
0: 我跟你讲，我昨天在买那个面包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东西价格真的是超大跌我的眼镜。
1: 哪一个面包、啊？
0: 有一个吐司，我觉得看上去还它应该蛮诱人的，所以我就买了它。
1: 哦、
0: 结账的时候我一扫30块钱。
1: 哪个牌子？悄悄的可以说吗？
0: 就是之前有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那个，
1: 哦、
0: 对，我当时结账的时候
1: 一点折扣都没有啊，
0: 没有折扣。我刷那个吐司30块，
1: 嗯，
0: 30块我震惊到我了。然后我买了一个那个可颂，小小的一个8块钱。
1: 可颂，
0: 到你的专业，
1: 正好到法语了。
0: 我就买了一个那个吐司
1: 哦，日和，有朋友说了，
0: 还不是又和哈？
1: 日和。然后呢，它就是它那个叫什么号角是18.1。嗯，他竟然我还先看了一下大众点评，有的时候我点的那一款它就是没有，它好像有几个是来做活动的，嗯、但是我点的那个没有。
0: 那你觉得它价格贵吗？
1: 18.1的两个号角，你觉得贵吗？
0: 还可以，30块钱的吐司你能接受吗？30块、啊，
1: 稍微差一点。
0: 对啊，
1: 我这个可能会打开那个美团外卖，有如果有着类似这样的吐司的话，然后外卖可以减5块钱，我会选择用外卖点。
0: 你想想看，我这个每周的这个
1: 只有20块钱的回货
0: 额度，我只有20块，
1: 对，
0: 但是我昨天已经
1: 花了30多
0: 买了一个
1: 吐司。
0: 然后我到现在我都不舍得吃那个东西，因为太贵了。
1: 真的？
0: 对，我今天早上偷偷摸摸吃了
1: 一片。你可以分享给我们吃啊。
0: 不可以，太贵了，30块的吐司。
1: 分享给我们才能让这颗吐司发挥到它最大的价值。
0: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对某些东西你可能会觉得有固定价格印象的时候，但是当你真的买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真的有点超出你的这个价格认知。
1: 嗯，好，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这个18块1，我这个重点不是它，而是他会送给我那个麦当劳的满15，然后就你可比如说你一个甜筒可以0元购、
0: 嗯、那很划算啊。
1: 但是我后来我不知道什么东西，你好多东西满不到15，比如说我只想买一个薯条、
0: 嗯、
1: 跟你还得买一个大薯，我又不太会操作，我现在已经觉得自己年纪
0: 有
1: 点大。就是
0: 他那个券
1: 好难用，就是你得先满它，然后你要再去找他那个0元的券在哪里、嗯、就是好繁琐。
0: 我现在
1: 不是我的问题，是他太繁琐。后面我就说、嗯、哦，那我要不然还再用一个什么15满，他送给了我几张。后面我就看到了那个新地是18块多还是多少，还是13块多。
0: 你要注意一下哦，就是肯德基麦当劳那些券它非常非常容易过期，可它的那个有效期可能就2到3天、
1: 嗯、反正我就说这个号角我买了18块1、嗯、对不对、嗯、但是它那个冰淇淋就要15-16块。
0: 你已经昨天亏400多了耶，你这个月的这个礼拜的这个可支持可使用额度还多吗？
1: 那个当下我就觉得13块就是14块的那个冰淇淋就不值得了。
0: 嗯，
1: 我就是你要这样比较一下，你就会觉得付款的时候你就说哦，然后我就悬崖勒马，我就没买那个。
0: 哦，你会比如说马上结账，这个东西会觉得比较贵，你就不会买它，是不是？
1: 我又不是在柜台买的，我是在小程序买的。
0: 哦，这样子。
1: 嗯，如果在柜台的话，你可能会稍稍有一点不好意思。
0: 对，我昨天拿那个东西，我就真的是强撑着买下去，当时我就不想要了，但是柜员都需要帮你签好吗，先生？
1: 在面子上
0: 需要
1: 过不去、
0: 哎。这个东西很好吃，是我们家新品哦，那个很好吃，你一定要这个放2天就可以了。但是他都已经说这种话了，我就不可能不买呀、啊，对不对？
1: 嗯，
0: 就是价格
1: 你都把它拿出来了，还排了队了。
0: 对啊，就是这样子啊，就跟我之前跟你讲的，有一个那个什么野人先生那个冰淇淋也是28块钱一个，太贵了。
1: 妈呀，我刚人家给我们发的那个消息，然后我就看到了他给早高峰的那个留言，我就看到了一个，你看这个，
0: 嗯，
1: 什么什么工作多少年的就有100多万了，
0: 我都没有看到他留言呢。
1: No?
0: 哪一位啊？
1: 哦，被我窥探到了人家的秘密耶，
0: 大哥，
1: 谁谁工作多少年啊，就有100多万了。哎，这位朋友，你知道，你知道在说你的留言哈？
0: 对啊。
1: 他说，我弟弟去年给我们买了一篮子杨梅，估计最多3-4斤，要380块，
0: 折合下来
1: 太可怕了，
0: 一斤就100块钱的，将近100块。
1: 而且你有的时候，这还是家里人比较好问，说，哎，你这个东西多少钱啊？说380，你如果我跟你讲哈。

0: 然后他买了一个好一个芒果，那个品种应该是非常高级的，叫什么太阳之子类型的芒果。
1: 有这个呀、
0: 啊？跟周杰伦联名啊！
1: 我只知道有什么贵妃芒啊，什么芒的。
0: 那一颗芒果是价值400多到500多、哦，就一小颗芒果。
1: 还有一个什么哈密瓜、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品种啊，叫什么什么日本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小姐啊什么的，我忘记了，也是说一颗蛮贵的，
0: 叫做什么小姐的一颗哈密瓜吗？
1: 好像是当地的名字，因为我是在那个爱回家里面看到的。
0: 价格怎么样？
1: 价格也是一颗100多吧，
0: 那也算很贵，
1: 哈密瓜100多。然后我朋友说我上周刚充了野人先生的卡，那充卡会稍微便宜一点吗？
0: 我之前是看到那个王府井那个野人先生经常会打折，他说过了9点之后就买一送一，但是价格也是28块钱一个，28块钱一个。然后呢，
1: 但是单价下来也是16块钱
0: 一个，
1: 一个
0: 人也吃不了两个啊，对啊。
1: 你跟你对象是两个人，
0: 可是我经常是我一个人去逛街，一个人去逛超市。
1: 你可以快递给我。有朋友说这个
0: 天
1: 吐
0: 司
1: 要赶快
0: 吃，
1: 不然容易发霉，浪费了好可惜。
0: 可是那个真的很贵啊，30。
1: 他说那个野人先生很好吃啊。
0: 他有一个什么开心果冰淇淋应该是，那个味道还可以，但是真的价格有点贵。我怎么都没想到一个冰淇淋要卖到28块钱一个。说到这个价格，
1: 我到现在都没有吃过。
0: 对，我跟你讲，反倒是现在比如说有一些品牌的一些快餐，他们价格真的很便宜，比如说肯德基跟麦当劳。
1: 但是我觉得如果他们没有那个配送费的话会更便宜。
0: 我前段时间我刚吃了一顿只花了我21块钱的肯德基。
1: 到店吃是吧？
0: 不是，点的外卖。21块钱的肯德基就是一个套餐4件。
1: 但是如果你吃塔斯汀的话就只要10多块钱。
0: 以前你可能会觉得吃个肯德基麦当劳可能要花到40-50左右，你现在吃好像就是20-30块钱左右就能吃一顿肯德基麦当劳。
1: 可能是因为真的是因为其他的那个价格上来了。
0: 而他们好卷、
1: 导致。
0: 对啊。
1: 对。
0: 肯德基有什么时候有活动，麦当劳什么时候也有活动。
1: 而且他们是这样的，就是虽然哈在他们火车站和机场的店是不能用优惠券的，但是他们也不会涨价。
0: 对，价格就是
1: 其他东西全涨价，拌粉啊什么东西都是20-30块钱。
0: 这样你一对比其实会觉得好像他们还更划算一些，吃肯德基吃麦当劳，
1: 这不店大欺客吧。
0: 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关于价格的一些事情，就生活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过哪些价格刺客，比如说这个东西你印象当中可能就是评判一下它可能是在这个价格左右区间，但是刷卡购物的时候对你会觉得哇塞超出自己的想象。给来
1: 有朋友说冰淇淋我只吃2块钱的蜜雪的甜筒，
0: 蜜雪那个甜筒也很好吃啊。对啊，
1: 我好像只吃过一次，它那个味道稍稍淡了一点点。
0: 他们那个5块钱的圣代真的是夯爆了。
1: 哦，我没有吃过耶。
0: 很好吃，
1: 它里面确定不是用那个奶精之类的？
0: 我觉得跟肯德基那个圣代差不多。对啊，
1: 真的假的？
0: 5块钱夯爆
1: 了。我们门口可就有个蜜雪冰城，如果它的味道不对的话，
0: 你去试一下5块，
1: 我就要在广播里曝光你。
0: 我给你报销一半，2.5块给你啊。已经很大方啊，非常大方的主持人。
1: 哎，好，什么时候？
0: 你先
1: 我明天就去试。
0: 但你不能说你吃完之后你觉得好吃，你说不吃哦。
1: 我这个人的舌头可是吃。
0: 我的舌头就是吃，那你怎么吃、啊？
1: 你知道，发音的，你知道我吃那个味觉有多灵敏吗？我估计我舌头上的舌苔比别人多好多。
0: 舌苔多吗？你确定吗？
1: 味蕾
0: 多，
1: 味蕾比别人多好多。
0: 舌苔多那就是有问题。
1: 舌苔什么颜色？看一下。
0: 真是的，舌苔发黄啊。
1: 味蕾比别人多很多，就是只要一个店家他换了一种佐料，我都能够吃得出来。
0: 就非常刁的舌头是不是？
1: 对，就所以我就知道
0: 舌头特别刁。
1: 口味
0: 特别刁。
1: 所以我就知道那个麦当劳他就是今年的时候他又换了品种，他又换了奶粉。
0: 对，哦哟，这个都能喝出来啊，这个都能吃出来，
1: 吃得出来。
0: 对，味道上的变化马上就能吃出来。
1: 我之前不是说吗，我去吃那个叫什么一品豆花，然后他换了一个牌子的炼乳，我也吃出来。
0: 哇，
1: 我觉得好明显。
0: 刁的舌头。对，你明天去试一下。
1: 好
0: 了，我们先来问问大家关于价格的事情。生活当中你有没有碰到过哪些价格刺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超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有一个东西我觉得我最近会觉得它的价格算是比较下降的。
1: 什么东西？
0: 因为我最近在看电脑，我想配一台电脑。
1: 不是说这些电子产品全部都涨价吗？
0: 它现在配置算很高哎，什么5060，什么5090，5090有点贵。我昨天我配一台那个5060的电脑，我看了一下价格。
1: 你是配还是只是把它放在购物车里？
0: 就是放到购物车里面，对，就是配置很高，但是它价格很划算的，就是4000来块钱左右就可以配到。
1: 它本来是应该多少钱啊？
0: 我觉得之前我配这个显卡的规格的电脑差不多都要5000-6000、现在配可能就4000。
1: 有没有专业的人说一下为什么？
0: 因为我之前那台电脑也是花了4000-5000块钱配的，然后我会觉得用了很长时间，我就想换一台电脑。

0: 有朋友就说，他说那个充野人先生的卡充200送了一个买一送一，还有一个38的冰淇淋，我觉得还蛮划算了。哎，野人的那个，因为他刚刚有朋友说那叫什么？
1: 那个
0: gelato 就是那个怎么
1: 格拉
0: 特格拉特，
1: 好 low
0: 啊，那是什么意思啊？
1: 他说不是 ice cream 是格拉特，对，
0: 那个是什么？
1: 天哪，我们不是潮台吗？我们一点都不 fashion，
0: 因为我没有吃过，我当然不知道啊。
1: 我也吃过啊，但是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0: 我要搜一下，
1: 叫做
0: 它就是那个的一种，我觉得
1: 好潮流啊，各位朋友们。
0: 它是什么呢？它跟冰淇淋有什么区别哈？
1: 对，
0: 它是意大利语当中冰淇淋的意思，但是在全球美食界，它特指的是意式传统手工冰淇淋。
1: 明白。
0: 成分、口感和制作工艺上有着显著的区别。它的脂肪更低，因为它用的是纯牛奶，而非大量的奶油甚至水。
1: 那你下次就品尝一下，
0: 脂肪含量在4%到8%之间。
1: 用你刁钻的舌苔去品鉴一下，看味道怎么样。
0: 空气含量极少。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它会不会就是很稠的那一种？
1: 我吃了，我觉得味道还可以。对，
0: 你知道现在有一种椰子叫做，哎呀，一下忘了，反正它那个椰肉跟我们普通的椰肉不一样，它有点像啫喱状的。
1: 可是吃椰子的时候，一般都不会再去挖那个椰肉吃，都是喝椰子水呀。
0: 对，但是它就是里面的椰子水不多，可是它是那种椰冻状的。
1: 椰肉状很多，对不对？椰肉很多，然后吃起来嚼的感觉会不一样。
0: 哎，我一下子忘记它叫什么椰子了，我去看一下。
1: 我就想知道它价格怎么样。
0: 不知道，因为它跟普通的椰子长得是一样的。
1: 你知道，
0: 就是你要开盲盒才能够开出来。
1: 现在很多
0: 糯米椰，糯米椰叫做
1: 水果店里面的一些普通水果的品种，根据不同品质、不同品种的东西，它的价格也会不一样。所以很多人在买水果的时候，也可能会碰到背刺的情况。
0: 然后有朋友就说，第一次吃野人先生是在漳州，然后孩子想吃，点了个开心果的38一个。
1: 对，哎，我现在是28耶。
0: 我第一次还那个，我去吃了那个叫什么呀？一个专门做冰棍儿的牌子，他们家什么东西都不做，只做冰棍儿，其实还蛮好吃的。
1: 什么？乔乐兹啊？
0: 乔乐兹
1: 牛啊？伊利啊？
0: 也是个外国牌子，我忘记叫啥了，就类似于这种名字，他就是用那个冰棍来做名字的。然后还有朋友就说，麦当劳的冰淇淋和薯条最好吃，然后麦当劳的13.9的套餐很适合我这种小鸟胃星人，我和我女儿经常吃。
1: 对，现在麦当劳是肯德基，
0: 多少？
1: 13.9啊！
0: 13.9的套餐是什么套餐啊？
1: 小时套餐吗？
0: 我怎么都没有吃到过？
1: 找一下看有没有那个套餐在里面。
0: 专门卖冰棍儿。
1: 我突然想起来之前我好像在节目当中讲过，有一个品牌，对不对？有一个品牌，它的价格我当时买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跳水的，我当时去吃的时候非常跳水，就是某记皇啊。某记皇当时吃了300多啊，忘记了。300多的梗又忘记了，是不是？
0: 然后那个还
1: 没
0: 钱
1: 买
0: 单。
1: 我以为200块能吃饱，现在300块都不行了。
0: 哎呀，被黄记煌背刺。
1: 然后前两天我就正好想点一个黄记煌那个外卖，现在
0: 好像降了，当然降了，
1: 3多块钱就可以点。
0: 可是问题是，你的外卖里面也不会像那一包那么多嘛？
1: 量没有那么大。
0: 我昨天给你发那个 Vivian 要吃自助餐，你看了没？
1: 我点开看了。
0: Vivian 小吃早餐 buffet，
1: 很无聊哎。对啊。
0: 现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知道 Vivian 想吃自助餐这个梗吗？我不信大家都没刷到过。
1: 我觉得你冲浪的5G 的点跟我完全不一样。
0: 这个是已经是快10年的 TVB 的剧集了。
1: 可是我之前因为没有看过这个剧，所以我会觉得，我全程是这样看完的。
0: 你知道那个他的男士的那个头发是学谁的吗？你看出来了吗？
1: 我没有看出来啊。
0: 这个广播里不能讲，我待会儿跟你说。然后有朋友说电子产品涨价是因为内存涨了呀，如果觉得整机价格下降了，可能就是内存砍了。
1: 对。
0: 哦吼。
1: 什么16GB 变成8GB 啊，这种类型的。
0: 我的意思是你说你5000多的那个，然后现在变成4000多了，他内存砍了吗？
1: 我没有看那个内存，因为我只注意看那个显卡，显卡是有升级的内容。对。有些东西它价格可能会随时变化。
0: 13.9一个随心配，这是在到店才能吃到的吗？
1: 麦当劳是不是？你点开那个小程序点单，看一下有没有那个13.9的套餐。
0: 哎，人气哦，它这里面有个汉堡，因为我不吃汉堡的。
1: 13.9能吃到个汉堡啊？
0: 对对对，然后有一个人气汉堡小食及甜品随心搭配，只要13.9，
1: 那很划算呢。有一个麦香鱼堡，然后还有一杯可乐，13.9，天哪，都可以当一顿饭吃了，我觉得。
0: 只不过我不吃汉堡。对呀、那个人家说啦。C.C. Love 演的那个 Vivian， 可人家都知道，你不觉得那个还蛮有意思的吗？
1: 不是同一个年代，是不是？好了，欢迎过来继续留言吧。关于价格的事情，生活当中你有没有碰到哪些价格刺客？比如说认为这个价格在这个区间，结果它会超。

0: 出你的阈值，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9来分享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一些价格刺客，它都是好价格哈，
1: 嗯，
0: 就是这个价格确实我们帮大家挑选到的都是非常划算跟实惠的一些东西。
1: 哎，
0: 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老朋友豫章雅集，
1: 他可不是价格刺客，
0: 他对他绝对不是价格刺客，
1: 他甚至还会在这个价格里面送你800多的这个妆造、
0: 嗯、
1: 以及一个自助餐。
0: 有没有发现现在大家出去吃饭的时候会更加便宜一些？
1: 嗯
0: 嗯，现在比如说你去餐厅或者去外面店里面吃饭的时候，
1: 也不一定，他就是属于那种快餐，有快餐的便宜，但是那种、就是细分市场就是还蛮贵的。
0: 我可能是因为很久没有去那种大排档或者街边的餐馆点过菜，怎么样？
1: 你平常吃哪儿啊？五星级啊？
0: 自己做饭啊，煮面条、过水面。我昨天去我们家楼下，
1: 原来是连大排档都吃不起了。
0: 我去楼下，我说想点一个菜吃，然后呢，我就点了一个辣椒炒肉，就那个鱼干辣椒炒肉，32块钱一份。
1: 你觉得是蛮贵的，是吗？
0: 我觉得好像我之前吃菜的时候没有这么贵吧？一个辣椒炒肉要30多块钱，
1: 一整份可能是会哦，
0: 32块钱一份好像是，
1: 感觉好像是18、19就可以搞定，
0: 感觉被
1: 他
0: 宰了
1: 是是。
0: 为什么？因为那个分量很小，而且很多辣椒，很少肉的感觉。
1: 哦、是盖浇饭还是真的就是
0: 一份菜？一份菜在我们家楼下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排档里面，
1: 30多，照理说你可以吃一点，比如说你像那个叫什么、该要命，
0: 我30多可以吃肯德基、哎、
1: 不是，我是那个叫什么，就是轻食大家很爱的那种
0: 沙拉那种类型、
1: 沙县。
0: 哦，沙县是在轻食啊。
1: 对对对，这很多健身那个健身的人。
0: 你在说什么呢？
1: 很多健身人，我也想说健身又想说减肥。
0: 沙县
1: 很多健身人士都吃沙县。
0: 我这个有的时候比较拮据的时候，我就会去楼下吃一顿沙县。那他们
1: 沙县一个鸡加一个鸡腿不就才10来块子吗？
0: 5块钱有一份蒸饺，5块钱可以吃一个他们家们那个
1: 减肥的人就经常吃啊。
0: 花生拌面真的很好吃，对啊，价格一直很坚定，而且会非常非常划算。
1: 所以你还不如吃沙县呢。
0: 所以我再也不会去吃那家排档了，很贵很贵，而且味道不好吃。
1: 你有没有在那个付款的时候，就扫码的时候，然后跟那个老板演一出？哇，32块。
0: 没有，我是看菜点菜、
1: 哦、
0: 他们家那个菜单有写的那个上面价格，但是我没有瞄到那个辣椒炒肉的价格在上面、
1: 哦、
0: 然后我就说你给我点一份那个辣椒炒肉好，然后问他多少钱，32。我当时内心我，
1: 但是你没有跟老板说吗？你说这么贵？
0: 我没有说，我就说哦哦好，然后我就给他扫码扫过去。
1: 老板说又宰到了一个了。
0: 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当时这个价格真的会有点让我突出，
1: 就是因为他又开在家楼下，然后又是小店，你就会觉得说怎么会要32？
0: 等一下，我们是怎么从豫章雅集说到这个的？
1: 哎、你说现在的那个好便宜。还有位朋友说，他说西瓜7.5一斤，买了一个要99块。
0: 嗯，
1: 你不知道现在韩国的西瓜买一斤要130多，
0: 这么贵一个？
1: 因为韩国本身它的那个水果就
0: 比较少，是是，
1: 就比较贵。
0: 哦，
1: 然后他们就是好多东西吃不起。
0: 有朋友他说鱼干辣椒15左右一斤，肉现在才7块钱一斤。
1: 你要自己去炒。
0: 难怪他辣椒给我给的多，肉给的少。辣椒贵是吧？15块钱一斤，肉才7块钱一斤。
1: 你是觉得他人很好是吗？
0: 我不觉得他人很好。我说你肉给我多一点，少点辣椒都行啊。
1: 嗯、
0: 好了，先把豫章雅集给大家介绍完。我们现在在平台当中有上线豫章雅集的这个畅玩券，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畅玩券当中包含了哪些东西。首先，第一个是价值800多的这个古风的精美妆造，有这个汉服的换装，还有这个一个非常精美的妆造提供给各位，168元就包含了第一个就是这个古风的妆造，第二个是整天集市的游玩打卡、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地方可能不是特别大，错了哈。豫章雅集
1: 对，
0: 有足足2万多平的这个室内空间，而且呢还有36方的体验空间在里面，并且还有非常多的 NPC 在里面互动，而且还有一个舞台剧的互动在上面，所以说这个室内的可以玩的地方还是比较多的。最主要的一点，我们为大家提供了一顿非常精美的自助餐、
1: 哦、
0: 对，所以说呢有吃有喝有玩，三项加起来也只要168元，而且可以在里面畅玩一整天。
1: 嗯，
0: 这个价格是比较划算
1: 的
0: 所以说如果大家想来解锁的话，周六周天想带小朋友出去玩一下，不知道选择哪里的话，可以来挑选一下我们的豫章雅
1: 集，
0: 对，畅玩券，只要你买券之后呢，一整年当中都是可以去使用的。
1: 哦，但是每个周一是不可以用的。
0: 对，每个周一都不可以用啊、因为他们周一是
1: 在休息。
0: 嗯，
1: 然后呢，如果想要去的话，要提前一天预约。
0: 对，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啊，各位朋友们。如果大家想来购票的话，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可以购买我们豫商雅集的这个畅玩券啊。
1: 是的，
0: 不管是你之前去过了想再回购，还是说这个没有去过的朋友想去体验一下的话，都可以欢迎各位来购票选择一下。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豫商雅集在平台当中上线的这个畅玩券，价值是168元就可以来解锁。当然，如果说你回复数字八呢，也可以解锁另外一张卡。
1: 我们数字八呢是奈斯医美的体验卡，
0: 嗯，
1: 它有三个项目，第一个是那个 NASA 的超透白2.0，第二个是 AOTP 的这个黄，
0: 你再说一遍，
1: 不是 AOTP 吗
0: ？AO 什么
1: ？PT 啊
0: ？PT 啊？
1: 你这个 P。
0: 别
1: 问我还没说出来是什么 AOPT
0: AOPT
1: AOPT 是吧，
0: 刚才那个冰淇淋是什么意大利发文
1: Gelato
0: Gelato 是
1: Gelato
0: 是这样发文吗？
1: 我不知道、啊、
0: 发文
1: 无所谓
0: 等一下这口不要好多
1: 哎呀怎么回事啊，
0: 关键词数字八，各位朋友们
1: 搜一下那个，
0: 来解锁一下我们 Nice 医美的这个相关的券、
1: nice、
0: 对，这个词我们不会念错，就是 Nice 哈，
1: 对，
0: Nice 医美的这个夏日的透白宠粉卡在我们平台当中也上架，回复关键词数字八，你就可以来进群 Gelato
1: 等一下 Gelato，人家真的是 gelato 哎，
0: 这是意大利发文是不是？
1: 能不能那个我搜一下意大利应该怎么，我搜一下意大利应该是怎么读的哈？
0: 对啊，你试一下看它的这个正确的当地的母语发音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gelato。
1: gelato。
0: gelato。
1: 你还好意思纠正我？哥带跑了。
0: 发音差不多啊，跟南昌话跟南昌话差不多啊。
1: 哎，姐加了一个
0: gelato， 有点像南昌话是不是？
1: 姐加了一个也您。
0: 好了，不要再说了。南昌话八级水平哦，
1: 负八级，
0: 不会说、啊啊、
1: 不，南昌话害级。
0: 嗯，然后呢，回复关键词数字八，各位朋友们就可以来抢定一下我们奈斯医美的这张透白宠粉卡，进群之后才可以抢定哦。
1: 嗯，
0: 原价是1194，来解锁一下 NASA 的超透白2.0，还有 OAPT 的黄金超光子全模式，还有修丽可的瀑布水疗，现在价格这张卡只要398元就可以带回家，一站式解决你夏日的所有护肤问题，只有进群之后才可以参与哦。
1: 是的，
0: 而且我们群里面还有非常多的一些福利可以来解锁一下，我看到了有一些相关的产品也只会在群里面来进行推荐、嗯、有一些价格还比较优势而且还比较好用的一些好物啊，在夏天的时候能够解决你皮肤问题的一些相关产品，
1: 因为我们这些打折的东西都是给那个969的听众的福利，所以我们不对外、嗯、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话你就要进我们的群才行，
0: 是的，回复关键词数字 8来解锁一下我们在群里面为大家挑选的福利哈。
1: 嗯、
0: 关键词数字8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这张透白充分卡，也可以来进群蹲守一下相关的福利。
1: 然后有个听众好懂你哦，他说如果千玺想买5090的话，估计要发几个月的工资才够呢。
0: 5090现在
1: 是不是很了解你？
0: 快呀，
1: 嗯，蛮了解你。
0: 我要发几个月工资啊？我就不透露了。
1: 发半年的，
0: 发半年差不多啊，半年工资我就可以买起5090了，买5060就差不多了啊、嗯。反正现在电脑的价格，我个人会觉得稍微便宜一点
1: 哦、
0: 就这个东西，我觉得价格还能接受。
1: 但是如果你用不到的话。
0: 那
1: 什么时候都是不便宜的呀。嗯，
0: 对，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关于价格的一些事情。
1: 是的，
0: 生活当中你有没有碰到过哪些价格刺客，比如说在买单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好像远远的超出了自己对于这个东西价格的评判，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那么17:41我们接下来有一个广告跟宣传，各位朋友们先进广告跟宣传，宣传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3: 我要保护它飞翔。
4: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 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5: 注意注意，创意装饰。

入干16周年庆，特邀江西广播电视台首席主播庆元担任品质监督官。自有工人，统一标准，统一工艺，统一用料，一定把您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装修。周年庆装修只省3万元，8820-6222，8820-6222，让你省省省，省出理想家。

0: 来自 Gary T 汤林山为你带来的歌曲啥、哎、这首歌不叫
1: 妈妈，
0: 叫颜色。对，
1: 好吧，
0: 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各位朋友们，他虽然说这首歌不是他的新歌了，已经上线了有相当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半年左右的时间，
1: 也算比较新了。你依照现在歌手发歌的这个速度来看的话，
0: 对，是的，这也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香港创作歌手，所以我最近疯狂的在循环听他的歌曲。然后我又发现，好像这周的歌手马上开始了，对不对？
1: 啊，这周就开始了。
0: 对，24号开始还是22号开始？
1: 冰冰和他，你更喜欢谁？
0: 冰冰跟他，我无脑肯定选择汤令山啊，对啊。
1: 我觉得人真的好善变。
0: 我本来
1: 因为前段时间你才说什么冰冰在这里跟那个就是可以算谁，
0: 可是还
1: 比谁更厉害啊？陶喆还是谁？
0: 可是还有一位歌手，我也很期待他会登上歌手的舞台。香港歌手郑欣宜。
1: 哦，他本来说上次得来要来的，然后
0: 摔伤了，
1: 然后没有来。
0: 大家应该都听过郑欣宜的《女神》这首歌，对不对？
1: 嗯，那你既然没有，因为没看过《爱回家》，所以你不知道之前最早《爱回家》的那个主题曲是他唱的。
0: 我不知道是他唱的。
1: 你根本就不知道《爱回家》，你怎么会知道主题曲是他唱？
0: 给我
1: 装！你知道刚千玺？哇，我不知道他唱的，你知道他的表情？
0: 我不知道这个剧，但是我听过他的歌曲。
1: 硬捧给我做 reaction。
0: 然后我喜欢这首歌嘛，对不对？也喜欢这位歌手嘛。欢迎各位来继续互动一下吧。我们今天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关于价格上的问题？比如说你在生活当中会碰到某一些价格刺客，会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打破了自己对这个东西价格的认知。
1: 对，
0: 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互动一下。
1: 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潮台969，我就怕大家，你给我就怕大家搞错了。
0: 我看见刚才有朋友留言，他说请你搜一下淘宝里的竹衣。
1: 哦，是什么？
0: 一件竹衣400到500块钱。
1: 竹衣是什么？
0: 纳凉消暑的好物，现在赶紧搜。
1: 是竹子的竹吗？
0: 可以穿的衣服，是不是？对，竹子的竹，竹衣。
1: 我来搜搜看。
0: 你搜一下看它价格。
1: 他没告诉你价格是吧？那
0: 400到500。哦，然后这个东西有可以纳凉消暑的作用，但是它穿起来怎么样我就不知道。是真的是衣服
1: 吗？竹衣啊，
0: 是真的是衣服？
1: 是竹纤维的衣服吗？
0: 你看一下，
1: 因为我搜竹衣，他就给我，有这种哈，竹纤维夏季，然后还有这种，真的就是竹子的马甲，你看到没？371块钱，
0: 这玩意儿，
1: 它真的是竹子马甲，
0: 能穿吗？
1: 它有点像什么哈，就是。赵本山在某一年的春晚上唱的
0: 那
1: 个，哎、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说什么什么是天，什么什么地，还在里面，对，
0: 外
1: 头
0: 裹的
1: 布、
0: 那个，对不对？就是一件竹编的
1: 371
0: 马甲，我买竹子自己
1: 有微微它的评价哈，有微微竹香，重量半斤多，穿上不显重，
0: 半斤多啊。
1: 全身的肉都露在外面，还说穿上不显重，
0: 只可以当外搭呀。
1: 我看到了，你必须
0: 谁会这样穿的？
1: 你必须也得看到。

0: no， 好吓人。有朋友他说，
1: 有效的把衣服和皮肤隔开，所以出汗后、
0: 啊、
1: 衣服也不会贴着身体。佩服古人的智慧，老公很喜欢。
0: 你不觉得有点像那个我们家蒸，比如说煮肉蒸肉那个篦子吗？
1: 我真的好想让大家看到这张图片，
0: 就是、
1: 但是又怕大家看到了会拉黑我。
0: 又不是反应哎，就是一个篦子包着五花肉的感觉，就是有点像那个拿高压锅压五花肉，就那个东西啊。哦，
1: 人家这个叫做清代竹衣，清代竹汗衫具有消暑纳凉的作用，这还是便宜的。它有一个非遗的竹衣，你知道多少钱吗？1167。
0: 这个朋友应该发过来跟你看的是一样的，
1: 是这个。
0: 它的购物价格是1530。
1: 我，然后说很容易上火，夏天一热心口热不舒服，考虑很久买了一件，穿上很舒服，很适合。
0: 真的有人买吗？
1: 能消减人的燥热感，做工很精致，有品位，老板人很好，很多疑问他都耐心的解答我。
0: 这个评论
1: 他是这样的，他是隔在了一件衣服上面穿的、
0: 哦。这个评论一看就是这个老板自己打上去的，不是他打的，就是他员工打的。
1: 可以。
0: 我跟你讲，
1: 不是，你知道底下的问题，你知道淘宝有底下有一个问大家
0: 是什么？
1: 大家问，可以挡子弹吗？
0: 别说。
1: 然后有朋友说，所以是镂空的是吗？
0: 像马甲是不是？
1: 嗯。然后那个商家回复，嗯，亲，更正确的描述是网状的，隔汗透气。然后有人问，请问这件衣服能穿到穿着它能起什么作用、嗯、然后商家回复，夏季贴身穿很凉快，消暑纳凉，具体可以看看详情。他说这是古人消暑纳凉的神器。
0: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淘宝搜索一下这个竹衣，你就知道到底长什么样子了啊。反正我觉得那
1: 有人问
0: no，
1: 这个买回来是干嘛的？嗯，装饰吗？还是穿在身上的？
0: 真的很贵耶，
1: 真的好贵。
0: 有朋友晒了一张他搜索的这个竹衣，价格是1100多，好贵哦。
1: 差不多。
0: 真的有人会买吗？我比较好奇，就是这个。
1: 我不知道啊。
0: 应该没有人会买这个吧？反正我们应该是消费不动这个东西的。
1: 然后有朋友他就说，超市和有家的玩具一拿一个不吱声，结果每次还是掏钱买了。嗯，有家还有玩具啊？
0: 有哦，小朋友买的那种卡呀，小朋友那些小玩具上面都会有。哦。但是价格真的很贵，是不是？
1: 那你买过那个好特卖的玩具吧？那个应该蛮便宜的。我经常去好特卖看看有没有什么打折的盲盒。
0: 对，那个地方价格就比较便宜嘛。嗯，就是价格可能对于其他地方来讲有一定优势，就相关的一些东西可能就便宜一点点。
1: 很多人都对竹衣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好多人都在搜。然后有朋友就说，嗯，五一北京旅游吃了几天的烤鸭，一般是200多一只，但是整顿下来400左右。两个妈妈带着俩6岁的孩子，
0: 就是四个人消费是吧？
1: 但是有一餐是在前门的一家小店炒菜，每点烤鸭也吃了400多，8片回锅肉138，疙瘩汤。68，买单的时候问老板这么贵吗？他说，哎，这菜单都有价格啊。
0: 一定要回这个音声。
1: 他不是在北京旅游吗？他说，但是我们当时点的时候都是看上墙上的图片啊，没有带价格的。哎，我在味道好一些。
0: 消费比较贵是不是、嗯、一看就是在旅游景区周边买的。
1: 他有一个那个烤鸭叫大董，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得多少钱，一桌下来可能得吃个1000多。
0: 全聚德啊，大董啊，四季民福啊。
1: 大董好像好贵，因为是我们蹭别人的饭吃。嗯、
0: 蹭饭的。
1: 我的那个朋友，他是一家私，他在当时在一家私企工作、嗯，然后他的老板带着他们一起去出差，哦、我当时正好去北京，然后我们就
0: 蹭了一个饭，
1: 蹭了人家老板的一顿饭。
0: 那个我朋友过来一块吃个饭啊，然后叫你过去了。
1: 对呀、啊，嗯，
0: 你没有去看那个 cash 啊？你没有看那个买单的那上面那个价格？
1: 我怎么好意思看？人家请我们吃饭，肯定人家点餐了。
0: 可是，一般那个
1: 我不敢去看
0: 买单，那个 cash 都会放到桌面上啊。
1: 没看，然后那个他就是后面是北京当地的那个我们朋友跟我说的、嗯，说你们确实大董啊，
0: 你朋友是北京的是吧？
1: 一会儿你们确实大董啊，
0: 我假呀，
1: 我们北京人，我们吃不起大董，所以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多少钱的，
0: 好吃吗？当时会觉得味道还 OK 吗？
1: 我没有吃出什么，
0: 城里人进城了，
1: 我没有吃什么新鲜的感觉，就是烤鸭的味道啊。
0: 待会我去搜一下，看大董平常消费价格是多
1: 少。我现在就开始搜。嗯，
0: 好了，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一些旅游好去处喽。哦吼，有一些相关的旅游团的一些相关介绍，也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当然，我们这个东西所有的旅游线路的价格都很划算啊、嗯，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我们这个有3000块钱左右的旅游团，也有4000块钱左右的旅游团，
1: 355一个人。
0: 他是按人来收费吗？
1: 就是人家那个，
0: 人均消费。
1: 对，那个苏不腻烤鸭5.0，现在美团的价格是大众点评的价格是308。
0: 他们家已经出到5.0了，
1: 我不知道啊，
0: 第五代烤鸭是不是？
1: 但是这样看其实觉得还好哎。嗯，可是它有那种，你知道为什么贵吗？因为它有双人海参烤鸭套餐，
0: 烤鸭加海参，
1: 就是它里面除了那个烤鸭之外，它其他的东西贵。嗯，我自己是不会吃。
0: 反正你没有消费啊，你也没有买单啊，你只是去蹭饭的一个人，
1: 对对对，
0: 蹭局。
1: 所以我怎么好意思看人家付了多少钱啊？
0: 哦，对，刚才那个朋友补充，他说北京现在的烤鸭108道也很好吃。
1: 哦，这是店名。
0: 108道是这个店名。嗯，价格应该比较实惠吧？我觉得
1: 108吧，我觉得。108道，
0: 好了，现在口播了。
1: 还有朋友就说看了刚刚、哎、啊，来不及了是吗？
0: 赶紧，
1: 等一下我读完，
0: 赶紧读完。
1: 有朋友说买了一张凉席去裹一下，感觉跟竹椅的效果是一样的。
0: 哦，接下来这个朋友的留言我也要念一下。
1: 什么？
0: 他说刚刚千玺说那个好听的香港歌手叫什么名字？求推荐。叫什么名字？
1: 唐令山。
0: 他的英文名叫什么？
1: 啊 ，Gareth T。
0: 对，他的英文名。刚才那首歌叫什么名字？
1: 颜色。
0: 哎呦，很对。刚才开场第一首歌叫什么名字？ Yeah.
1: 开场的第一首叫
0: 什么名字？
1: 提醒一下，
0: 叫玻璃，忘记了，哦、对不对？
1: 好的，然后有朋友
0: 只有54分钟，
1: 有朋友说，我感觉是大疆 Pocket 四，它2999的标准版，我看我老婆看了很久哎，所以我准备偷偷买一个，但是感觉比较贵，现在很多抢都抢不到。
0: 我跟你讲啊，我买大疆 Pocket 三的时候是加价买的，而且是在门店里面加价买的，
1: 啊、
0: 花了3000多块钱。
1: 哎，为什么他的这个留言被点开了？但是我看不到，所以他43发留言，我刚刚54才看到，
0: 就是显示已读，但是我没有看到、
1: 对对对对对，
0: 是留言太多了，有的时候会冲掉嘛。
1: 关于生活中价格
0: 口播、
1: 你先播口播吧，这位朋友等一等咯。
0: 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些相关的东西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在生活中关于价格不合理的地方呢、我觉得外面餐厅吃饭的餐具费和纸巾费是很不合理的、难道我花了大几百去吃饭不包括这些东西吗？同理还有去 4S 店做保养或者是维修要收取额外的工时费、我反而是理解不了。
0: 对，有一些相关的额外费用就是在这里，说白了他就是为了宰你的。
1: 哎，这个话
0: 你也可以这样理解。
1: 有朋友发来了那个另外一个竹衣，而且它上面写的是孤品，每一个款只有尺码只有一件，券后价是2333块4，
0: 有点像个马褂呀。这个东西我觉得不是一般人能够驾驭得了的。
1: 我驾驭不了。
0: 可以播口播啦。
1: 好的，我们的口播现在开始了。
0: 我们接下来有5条口播，
1: 大家要注意听哦，我们的口播，
0: 但是我们只有3分钟时间哦。
1: 先播吧。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旅游线路哈，4条，分别是我们的新疆之行、云南，还有这个青甘大环线，还有我们的内蒙古之行。回复的对应的关键词大家一定要记好，新疆、云南、大西北，还有我们的这个内蒙古，一定不要记错哈。新疆、云南、大西北和内蒙古4个关键词来进群报名。按照价格的这个排次，我们依次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最划算的这个价格的就是我们的内蒙古之旅，因为它价格现在是最便宜的，是3080元，然后两人同行可以减100块，就是2980，你就可以解锁一下内蒙古双飞的5日游，而且品质非常有保障哦。我们全程选择的是东方航空的品质航班，南昌直飞鄂尔多斯，全程零购物零消费，退一法式品质保障，包含了往返的机票，价格只要3080元，两人同行再减100块就让2980，日期是5月25号到6月15号，5月25号到6月15号，相当于这个快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如果大家在这段时间有时间的话，就可以来报名参加一下。
1: 是的，
0: 对，价格是两人同行2980。特色方面，为大家安排了一顿特色的住宿草原蒙古包的体验，美食上面包括了手把肉，还有这个铜锅涮羊肉，还有一些草原的风味，都在这个相关的旅程当中。5天时间的双飞南昌直达内蒙古的这趟旅程，回复关键词内蒙古，两人同行2980就可以来解锁报名。那么第二个价格也是比较划算的，是我们6天时间的云南团哈，同样也是双飞直达云南昆明、大理、丽江，6天5晚1动的这个纯玩之旅，价格是3680，两人同行再减100就是3580，性价比非常高，全程零购物、零自费、无隐形消费，20人的精品小包团，全程为大家安排的都是4钻级别以上的高端酒店，大理的话还会升级一晚海景房提供给各位哈。6天时间带大家一块儿去昆明、大理、丽江去走一走看一看，两人同行3580，玉龙雪山，还有这个冰川大索道，还有一些相关的著名景点，包括这个洱海的下午茶、海湾骑行、民族风的换装旅拍都会提供给在里面。如果大家想来了解具体的这个行程的话，回复关键 词云南两个字，你就可以来进群了解。3580两人同行哈。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
1: 什么呢？
0: 青甘大环线是4580元，就贵了1000块钱。
1: 对
0: 对，但是这个游玩的时间就会更长一点了。8天时间的我们这个青甘大环线，欢迎各位也可以来了解跟咨询一下。8天时间南昌直飞啊，听友专享价格是4580，两人同行减100块就是4480。看看茶卡盐湖、沙漠、丹霞、大草原等等一些精华景点都会安排在里面，而且全程住宿都是7晚，都是升级4钻的酒店，还有沙漠加草原的双重大礼包，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等等等等，还有一些甘肃的一些精华景点，包括青海湖、茶卡盐湖、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等等等等。4580两人同行再减100块钱，4480，回复关键词西北两个字进群来解锁跟咨询一下我们的旅游线路。
1: 是的，
0: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价格比较高的，是我们的新疆双飞之旅啊，
1: 6600。
0: 8天时间我们的新疆往返双飞之旅叫做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8日游，一键打卡新疆的特色美景，穿越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公路北段，还有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帆船加环湖旅拍，价格是6699元，6月11号和6月20号的团期，想来解锁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来进群报名跟咨询我们的这个新疆团哈。记住了，就这4条旅游线路分别是我们的云南、内蒙古、西北还有新疆，回复这4个关键词来解锁不同的旅游线路，大家可以来进群咨询一下，看一下自己的这个时间，看一下具体的这个旅游线路，感兴趣就可以来咨询跟报名哈。
1: 是的，
0: 这是我们目前推出的这个4条旅游线路。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好物推荐环节。
1: 今天好物，
0: 就
1: 是我们的新货了是吗？
0: 今天好像是新东西。
1: 对，给大家推荐的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
0: 哦，又是女生喜欢用的东西。
1: 是的，然后这个精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你只要回复关键词精华就可以解锁了。今天不是520吗？我们现在给大家推荐的都是520的美妆福利。然后呢，这个小精华的小棕瓶精华的礼盒，它是修护界的王牌，主打是深入肌底、密集修复，把不稳定的肌肤呢调理一下，所以这个还是他们牌子的一个尖子生哈。然后呢，它是一个礼盒装，因为我们不是520吗，平时是要1400多的，但是今天呢520的大牌美妆100毫升的正品的这个正装的小棕瓶哈，买一得二，2瓶520，算下来一瓶呢是不到300块的。
0: 对，是的，价格还是比较划算的。
1: 对，然后说它这个有效期呢也是到2027年，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所以我们的有效期呢会离得比较近一点。但是精华呢，因为它小棕瓶大家也都知道啊，它有的时候倒起来其实你会不小心倒蛮多的，所以是还是可以用得完的。而且是单瓶差不多300块的话可以冲一冲，2瓶是520哈。
0: 对，是的，2瓶到手的这个精华都只要520元，各位朋友们，这个价格还是相当划算的。对，如果大家想来解锁的话，关键词是
1: 精华。
0: 对，精华就可以来直接解锁一下我们这款全新的商品了哈。回复关键词精华来解锁就可以了。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呢，是我们 UGG 的单鞋。
0: 哦，这个我们之前也卖过啊。
1: 哦，但是我没有，我来看一下它这个单鞋里面是不是没有内绒的，就是它是没有绒毛的，是不是？
0: 这个季节应该
1: 它是一个勃肯鞋，就勃肯鞋就是大家也都知道，单鞋穿出来比较舒服的那种，UGG 嘛，就是我们的很多这个明星还有时尚博主都在穿。然后呢，有的时候你去这种勃肯鞋哈，你可以搭配一下夏天的，比如说短裤、新裤啊、半身裙都可以。
0: 对，
1: 它有不同的款式，半包款呢是露脚踝的，是比较清爽的，然后就跟拖鞋一样。如果是全包款的呢，它这个包裹感就会更足，走路的时候也会更稳更贴。我都不知道 UGG 也做了这个勃肯鞋呢。
0: 哎，我现在就在点击那个链接来看一下。
1: 你是不是不知道勃肯鞋是什么样子？
0: 我完全不知道。哎，
1: 就是你现在其实从前两年就开始流行了，好多人夏天的时候都会穿勃肯鞋。
0: 男生也是可以穿的吗？
1: 可以啊，
0: 我看了一下真的还蛮好看的。
1: 一双勃肯鞋日常的售价是在1200到1300左右，然后呢，这个如果是在我们这一 这个地方买，因为我们跳过了中间商，对接的是澳洲的工厂采购。
0: 它有男款的皮鞋。
1: 对，就给大家来到的价格是
0: 299到399，对，
1: 但是呢，每款只有100双，嗯，所以你就回复 UGG 就可以抢购了。
0: 我看到了，它有很多款的可以挑选，嗯，女款、男款都有，有这个勃肯鞋，
1: 好多牌子都在做勃肯鞋，
0: 还有豆豆鞋，嗯，还有这个真皮的皮鞋。
1: 但是豆豆鞋，我觉得还是勃肯鞋稍微好看一点。
0: 对，是的，大家可以来挑选一下，我们价格是从299元到309元都有，而且码数的话是从这个35码到44码都有，颜色的话可以挑选的就更多了哈。
1: 对，
0: 6款颜色可以挑选，男生女生款都有，是我们的 UGG 的这一款勃肯鞋。而且呢，除了这个勃肯鞋之外，还有豆豆鞋，还有男款的皮鞋。

0: 原价是699元，我们现在限时价格只要299元到309元就可以来解锁一下。回复关键词“鞋”这一个字，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这一双 UGG 的这双博肯鞋了哈。
1: 是的
0: ，UGG 啊，跟很多朋友回复 UGG，
1: 不是 UGG 吗？
0: 也可以，对，
1: 这是两个呀
0: ，UGG 跟鞋都是可以的。
1: 对，因为我后面他写的就是 UGG。
0: 对，我看了一下，
1: 回复鞋和 UGG 都可以，
0: 是很好看的，颜色也还不错。然后大家如果想要挑选的话，回复关键词就可以了，品牌就是 UGG 的这个品牌。然后呢，回复关键词鞋或者 UGG 可以来挑选一下。
1: 对，
0: 我们的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就是回复关键词
1: 精华
0: 就可以来挑选。对，520元到手两瓶正装，大家可以来根据自己的喜欢来挑选，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上线的两款商品哈。然后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解锁就可以了，精华或者是回复 UGG 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的这个单品了。
1: 对，
0: 我们接下来进广告了，是8:03了。
1: 这数说完了吧？
0: 啥？
1: 我们有很好的卡住广告吗？
0: 没有很好的卡住啊，我们完全没有很好的卡住。对，各位朋友们，先进广告吧。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个广告非常短，9秒钟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0: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春暖花开也是细菌活跃的季节，如果孩子牙龈经常红肿刷牙出血，可千万别不当回事儿，这可能是牙龈炎的早期信号。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口腔科副主任胡一鹏提醒大家，别等发展成牙周炎导致牙齿松动才后悔，及时带孩子去看牙医进行专业的检查和节制，让孩子的牙龈健健康康过夏天。好了，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点位的广告哈，非常短，9秒钟就过去了啊。
1: 而且是一个小 tips，就是提醒大家，还蛮贴心的这个广告。
0: 对，是的，今天问问大家关于这个价格的一些事情，
1: 有没有碰到价格刺客呀，各位朋友？
0: 对，有没有在生活当中碰到哪些你觉得可能接受不了的一些东西的价格？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继续互动一下。
1: 今天我在那哦。有好多消息显示的是已读，但是没有看到。然后有朋友就说呢，他说养生馆一盒养生泥要3000加，这养生泥有用吗？然后说，
0: 养生馆还卖这种东西？养生泥？
1: 养生馆卖可多东西了，但是有用吗？有人试过吗？
0: 我之前好像去那个红谷滩那边有一家那个按摩店按摩的时候，他给我推荐这些东西，但是我没有去买。
1: 这让我想到了那个。亲爱的，今天来我们这做脸，我们有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办卡吗？亲爱的，
0: 就是办卡呀，一直给你挑推销消费这些东西啊。
1: 我一直想说，养生馆它到底是靠什么来存活的呢？其实我不知道。
0: 他们应该有一些这样的销售渠道，
1: 就是、
0: 对。
1: 就是你在那里看哈，你在那个就是小区里面，底下商铺的时候，总会有一些什么健身媒体，它又不是健身房，但是它就是会开一些这样的店，我就好奇怪，到底谁在那买东西呢？
0: 觉得他们的这个营收可能是个问题，是不是？
1: 对，就觉得蛮奇怪的。
0: 应该服务的都是周边的小区客户吧。
1: 但是真的有这个需求会这么大吗？
0: 我们家楼下就有一家这样的养生馆，
1: 是不是？我就觉得说每个小区里面好像都会有一个。
0: 对，他是做脸跟做头的，好像是做头，不对，洗头。
1: 所以好多就是店，他们那个生存下来，他有还有那个什么白发转黑什么这样的店也有。
0: 对啊。
1: 然后我朋友就说啥什么东西2000多，他也去搜了那个逐一，
0: 已经 out 了一段时间。
1: 哪一个那个天才听众第一个跟我们说主意？你是怎么发现这件事情的？
0: 你有把它加到购物车吗？
1: 谁？你问那个朋友吗？
0: 对，如果说你添加到购物车
1: 的话，不会吧？
0: 对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不是所有人。
1: 他应该有的时候我看到很就是离谱的东西，我就会截图然后发给我朋友看，我说哇，这个东西。
0: 你待会截下来给你一个朋友说，你说你要不要买一件这个主意？
1: 不用了，
0: 这个东西不是所有人都能消费的。
1: 有朋友说，托朋友在宁夏那边买到了原价的 Pocket 四，真是不容易，溢价特别严重。
0: 这个大疆的系列这个东西本来它就是会有一些溢价。
1: 你知道那个现在好多人都说我们出去采访啊什么的，人家都是拿的这样的什么那个 Pocket 或者是 GoPro。如果你自己再拿一个手机去拍的话，就会显得很不专业，
0: 就 out 了。
1: 然后如果你去拿这个 Pocket 去人在外面的话，
0: 人家就会觉得你很专业啊，
1: 人家就会以为你是探店博主。
0: 我们家那个 Pocket 3我到现在都没有用嘞。
1: 你下次这样全程用它拍一下，你看会不会有人说，请问你的账号是什么？然后你就说969千玺爱睡觉。
0: 可是很多人都会去买那个东西玩，最主要的是当时就是好火那段时间。
1: 是。
0: 然后一度就是你要买一个，你在工厂订或者你在店里面订的话，就要等1个多月的时间。
1: 有朋友说养生馆很好，经常去按摩放松。

0: 哦，原来是这样的。他说头疗我也很喜欢，牛马必备项目。
1: 你看吧，所以说他的服务辐射的范围可能就是小区周边跟附近。
0: 有一段时间还有那种养生馆里面他卖那个芦荟胶，然后我妈还过去看了一下，当时不是青春期嘛，然后她就说芦荟胶可以治痘痘，结果我长时间在那里买了芦荟胶。
1: 嗯，但芦荟胶不一般都是价格很便宜吗？
0: 它是有一个什么牌子吧，当时
1: 嗯，
0: 类似于安利那种，你知道吗？
1: 我知道，就是一个大众品牌。
0: 对，然后它就是以这种分销的方式，
1: 嗯，
0: 竟然骗我芦荟胶哪里能够治痘痘啊？真是的，
1: 价格很便宜，很多人当时不是特别红，特别火，就说拿芦荟胶敷脸，没有用啊？
0: 啊，
1: 是没有用，是不是？
0: 他说这个不是 UGG 吗？
1: 也不是 TOD，
0: 我看一下这里面啊。他不是说了是那个澳洲
1: UGG
0: 吗？
1: 对，博肯半托，对，你可以来看一下，对。
0: 对，
1: 嗯，我们那个挑选的商品就是回复关键词鞋就可以来挑选一下。
0: 它是那个原工厂的，它是哎、不是吗？它不是有个牌子吗？
1: 对啊
0: ，UGG
1: 上面写了、完美芦荟胶。有朋友问你是不是这个？
0: 好像是，
1: 当时买了很多。
0: 可是完美芦荟胶它那个呀，它现在是不是还有？完美这个牌子很大，
1: 这个牌子当时就听过啊。
0: 哦，
1: 对啊，跟大宝应该是同一个国民品牌吧，应该是。当时很多人都会买这个。
0: 它是哪里的牌子？因为我有一次去那个绿发会上面还看到，还是哪里看到了这个牌子。
1: 当然看一下吧，我觉得就是有些大家可能生活当中买的一些东西，它可能价格会是比较亲民的状态之下，你就会团的比较多。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关于价格的那个事情，生活当中你有没有碰到哪些价格刺客？然后呢，当时买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价格，结账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个东西的价格远远超乎自己的想象。
0: 没错。
1: 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继续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些东西要给大家介绍、
0: 什么？
1: 回复对应的关键词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对应的商品。对，接下来就是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豫章雅集。
0: 豫章雅集，大家想了解的话，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了。
1: 是的，我们在这个969的平台当中有给大家这个上线豫章雅集的专属的畅玩券。它的价格是168元，你就可以来解锁一整天的畅玩。包含了什么东西呢？首先第一个是800多的妆造，还有这个汉服的这个体验也会包含在里面。第二个就是全天集市的游玩跟打卡，你可以在里面玩上一整天。第三个就是他们集市游玩所需要的一些道具。那么第四个就是豫章雅集提供给各位的精品的自助餐一份，有吃有喝有玩啊，一整天下来的价格只要168元。比如说你周六周天想要带着小朋友去找一个地方稍微的放松一下，稍微的这个沉浸式感受一下的话，就可以选择我们豫章雅集的畅玩券。
0: 是的，
1: 是的。回复关键词数字一来解锁一下，位置就在我们的红谷滩文化大道的云境生态园当中，有2万多平米的室内空间，而且呢有36方的体验空间。除了有一些非遗传承的一些手工体验之外，还有非常多的 NPC 可以在里面互动一下。那么提醒各位，如果说你买了券之后呢，是一年当中都有效的，什么时候去都可以，但是唯独是周一是不可以去的。
0: 哦，因为周一他们店休。
1: 是的，周一不可以去，一年当中随时去使用都有效。
0: 然后去之前呢，要提前一天去预约，这样的话呢，就是会，因为他们是这样的，每一场的人数是有限制的，如果人数就是爆满的话，那 NPC 就没有办法一个人跟你互动了。
1: 对，所以说要提醒各位哦，你要去的话一定要提前一天来预约。
0: 是的，
1: 购买的票的方式就是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豫章雅集的这张畅玩券，168元，一年当中随时有效。忘记去了没有关系，随时会回给各位。对，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就可以来解锁一下。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奈斯医美，关键词是数字八啊，
0: 八，
1: 对，八也可以来购买一下我们奈斯医美的这个透白重粉卡。现在记得他们三项是哪三项了吗？
0: NASA 的超特白 2.0、AOPT 的超光子黄金超光子的全模式，然后还有一个修丽可的瀑布水疗。
1: 哇，一个字都没有错，
0: 鼓掌，
1: 记忆大师哦，下次邀请你来做节目哈、下次不是孙涛老师了就是你来了哈。
0: 我跟你说，你这个奈斯如果后面不投我们了，半个月之后我就会忘记。就是一个字到可以记得住修丽可啦，其他的东西估计都会忘记。
1: 你这是在点我们的甲方
0: 超光子也会记得。
1: 对啊，
0: 对啊，
1: 我们现在
0: 点啊，又必须投啊。
1: 我们现在这个价格算是比较划算的，因为这三项的原价加起来都要1000多块钱。
0: 是的，
1: 1194。我们现在针对所有潮台969的粉丝朋友们有打造这个福利，叫做透白重粉卡，加起来这三项只要398元。
0: 是的，
1: 你就可以来购买到我们这一张透白 充分卡了。

0: 而且呢，这张卡能够解决你相当于是一整个夏天有面临到的一些肌肤的问题。那么所有的朋友们如果说想来解锁的话，回复关键词数字8就可以来进群购买我们这张透白重分卡。当然我们群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项目啊，然后呢只有进群可以看到。
1: 对，比如说那个我们陶总有的时候心情好了就发红包，然后发了之后你手气最佳的话，比如说你可以抢到我们的这个光子脱毛。我今天还看了一下，我需不需要再脱了？
0: 你要去找一下他呀，你去问一下他呀。
1: 大面积是不用了，但是有一些就是因为如果你是有买那个脱毛仪的话，大家用过就知道，它可能差不多可以管好多年。你脱一次，你只要把这个疗程脱满了，还真的可以管好多年。然后过多少年之后，你看就会稍微
0: 长
1: 出来几根。对、
0: 哦，这么精细啊，几根都要剃掉。
1: 但是你知道，如果你整个手臂上都有那个汗毛的话。你就不会去介意它是几根，可是你的手臂上如果一根都没有，哎，突然长出了几根，你不是很扎眼吗？
0: 男生应该还好，不会在意这个，对啊，男生去体验脱毛应该会比较少吧？
1: 不一定，因为之前我跟你说那个脱毛的凝胶还有撕拉式的
0: 那
1: 种，很火的时候，女生会不敢用，他们会叫自己的，
0: 会让去用一下，
1: 他们会叫自己的对象先用，说哎，让我看看那个
0: 效
1: 果如何。
0: 然后脱的是腿毛或者脱的手上这个毛，对不对？反正关键词可以回复数字8来解锁一下我们奈斯医美的一些相关的活动。进群之后呢，还有一些福利项目介绍给各位，如果各位想来了解的话，回复关键词数字8，你就可以来进群参与一下奈斯医美的相关活动了。
1: 是的，
0: 那么还有一个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就是我们的创意装饰
1: 哦。
0: 这个的话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因为这一次创意装饰有跟我们达成一个深度的合作，而且现在创意装饰也是入干16周年庆的时候，所以说大家最近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就可以趁着现在周年庆活动的时候来选择装修，这个时候价格是最放心的。
1: 没错，
0: 而且这一次呢，创意装饰也有一个好消息带给各位，就是5月22号江西省的首个交付装修交付仓储中心正式揭幕，也就是说大家以后选择创意装修的话，他们都是统一工人、统一工艺、统一标准、统一流程、统一制度的。所以说呢，不会存在相关的比如说工期延误啊，或者这个施工方比如说施工到一半跑路的这些问题都不存在。另外的话，创意装饰现在可以明确给各位，他们全部都是有自用工人团队的，在江西足足有将近2000多名的自用工人、而且在南昌有将近600多名的自有工人，所有的工人都是公司，所有都是实名制，要培训合格才能够上岗的。现在拨打创意的热线电话，你就可以来抢定一下他们16周年店庆的这个相关活动，8820-6222，8820-6222。对，是的，1万抵4万装修款上的名额优惠啊，仅限少量，1万块钱可以抵4万块钱的装修款。而且各位朋友们，现在创意装饰16周年店庆有16大豪华家具一线品牌的家私都可以参与秒杀价格，这个价格是非常惊喜的哈，16大豪华家私，包括比如说床啊、家具啊、灯啊、沙发这些，都可以来参与一下这个秒杀价，
1: 基本上就是可以让你拎包入住了。
0: 另外的话，我们创意16周年店庆也和我们广电进行了深度合作，江西广电庆元还有他们创意的总裁三重监督，对大家的品质能够做一定的保障，又给升级又给优惠，所以说呢，最近选择创意装修是非常划算的时候，拨打他们热线电话8820-6222，8820-6222，你就可以来问一下创意装饰最近的这个优惠力度有多大了。而且呢，他现在创意装饰有这个2万多平米的装修家居馆，你也可以拨打他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实时预约，找时间去参观一下，8820-6222，8820-6222，来直接拨打创意装饰的热线电话来咨询创意装饰就可以了。这个点位的广告目前到这就告一个段落了。
1: 好的，然后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就是有一些什么东西让你觉得哇、被这个价格背刺了。本来你觉得说这个东西应该没有这么贵吧，然后买完了，哇、购物车里怎么突然这么多钱呢？
0: 我刚才好像有看到一个朋友的留言，
1: 是吗？
0: 然后是不是被刷掉了
1: 啊？什么什么什么？
0: 他刚才说好像是买冰淇淋哦，去便利店买冰棍、买雪糕的时候、付款的之后才知道这个价格有
1: 多贵，这么贵是吧？
0: 对。可是现在很多便利店上面，它都会把那个冰淇淋的价格给标在上面。
1: 唉，就是它是会标价格，然后那个有一个就是大白兔，你知道吗？那个大白兔也不是进口的，我记得好像是秋水广场那边还是哪里啊？双子塔那边有一个进口的超市。你记得吗？
0: 什么俄罗斯进口啊？
1: 啊，不是
0: 那种吧？
1: 不是，它就是一个进口的超市。然后呢，它有一个 或者是说它有一个区域是进口的，它里面就有很多进口的冰淇淋。那天我看到那个大白兔的冰淇淋也在进口的那里，8块多。
0: 大白兔不算是进口啊，
1: 不算呢。
0: 8块多的大白兔冰淇淋、啊，
1: 8块，哎，对，
0: 8块度啊，
1: 还是10块多还是8块多，我也忘了。然后现在你知道，我今天他就是当时买，你先买你就先吃亏，现在再压低压低，仅需3.8。
0: 哎，我发现压低压低，它有的东西确实卖的比较便宜。你在买可乐、买那种饮料的时候，它都会相对的划算一些。我喝过最贵的
1: 1.8嘛，它的那个可乐是。
0: 我记得我喝过最贵的一个可乐，就是在某一个景区，然后那个景区里面卖的那个听装的可乐，原价是2.5，对不对？
1: 对。
0: 我在那个景区吃饭，我说那个我想点一听那个可乐，然后呢，我还特地的问了一下它价格多少钱，他告诉我6块钱一听，225毫升那个、听装的2.5的那个可乐。通货啊，它那个膨胀了2到3倍的价格，
1: 但是它没办法嘛，因为它是在就是物资稀缺，
0: 而且
1: 人家卖的就是你卖物资稀缺。
0: 对，景区里面有一些东西，它的价格就是会比较高。
1: 然后你知道，就是上一次我是第一次看到那个是在叫友家还是乐豆家，给我忘了。进口的可口可乐还是百事可乐？
0: 有区别吗？
1: 我没吃出来什么区别，
0: 吃出来的，
1: 喝出来，
0: 喝出来没什么区别。
1: 但是它上面写的价格也是10来块钱、我当时还不可思议，而且它是一个小瓶。我问那个店员，我说这是真实的价格吗？你放在这里来好玩的吧？
0: 对啊，
1: 这售卖的嘛。他说是真的，
0: 10块钱一瓶的
1: 可乐。不记得是越南还是哪里的，忘记了。
0: 没什么口味上的变化，真的
1: 没有。但是我买过它另外一个包装的。那个汽水瓶的那种是就是大
0: 是
1: 不
0: 是
1: 有
0: 玻璃瓶
1: 的，但是它是铝的。
0: 哦，我知道那个。
1: 对，我买过那个。
0: 盒马现在也有卖那个。
1: 是巨资买的，
0: 10多块钱一瓶，是不是？对啊。
1: 然后我把那个瓶子留下来了，我就是为了收集那个瓶子。
0: 很多人都是冲着那个瓶子去的，
1: 对，
0: 但是价格可能会比你平常喝的那个要高很多，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吧，关于价格的一件事情，有没有生活当中你碰到过哪些价格刺客？然后呢，比如说你在结账的时候买单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好像远远超乎了你的预期，就是我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就是1-2百块钱左右，没想到结账的时候它可能是3-4百甚至不止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关于价格刺客，生活当中你有没有碰到过，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直接发送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了。18:20了，各位朋友们，我们将来进广告咯。
1: 好嘞，
0: 要先进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那么接下来要先听一首歌曲了，这首歌是徐良第一首中国风的歌曲，叫做《那时雨》。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6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Number one， 潮台。
1: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6: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1: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0: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969、
1: 成功992联合推出，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0: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1: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迎阴而来。
1: 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要生二胎了？
1: 不是，是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成为战略伙伴了。
2: 我听说咱们都市现场的沁园老师还成为了创意的品质监督官。
1: 是的，沁园老师说了，他的任务就是替咱们监督创意的装修质量。
2: 那以后装修交给创意，再也不怕踩坑了。
1: 是啊，现在恰逢创意入干16周年庆，我们广电还有10000元的独家补贴哦。
2: 那还等什么？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卓文萱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读心术》，晚间的18:3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0: 先来问问大家关于价格刺客的一个话题，有没有生活当中碰到过哪些价格刺客？在买单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好像远远超出了自己对这个东西的认知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碰到哪些价格刺客的经历。
1: 看一下，我们好像有朋友刚刚说大概10年前吧，我记得我去水果店，当时看到那个黄心猕猴桃，我没有仔细看，我以为它标注的是5块钱一斤，我就拿了一盒，一盒当然是8个，结账的时候我发现是5块钱一个，
0: 5、8、40，40块没有了，
1: 买了8个就花了40，当时真的觉得被坑了。
0: 黄金猕猴桃，
1: 哎，但是这又没有办法，因为人家标在上面了，只是因为我们通常来说的话，你不会想到是按个儿算的，买水果一般都是按斤算的。
0: 这个季节吃什么水果会比较应季嘞？
1: 应季、
0: 应季的水果，对不对？
1: 你想让大家应季啊？
0: 我那天好像找枇杷，好像也是最近应该好多平台都会在卖那个枇杷。
1: 哦，
0: 对，我昨天我去逛楼下那个百果园的时候，那个枇杷价格我也不知道
1: 还可以吗？你觉得？
0: 划算，反正就是我买了一盒是30多块钱，30多块钱40多块钱一盒的那个枇杷，价格应该还可以接受吧。但之前我买一些水果，那个价格就是
1: 不可以接受啊，
0: 算是比较高。你每次去水果店买点东西，动不动就得50-60块钱左右。
1: 嗯，好像说那个百果园的水果好是稍微贵一些，是不是？
0: 嗯，他们家水果确实有的时候会比较贵。
1: 嗯，
0: 有的时候特别喜欢吃榴莲，每年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就会去看一下榴莲价格。
1: 今年的榴莲应该还好吧？
0: 今年好像榴莲价格还 OK。
1: 嗯，
0: 我记得我买过最贵的一年榴莲那个价格是在20几年来着，22年、23年那个时候。
1: 哦，用二几年都要这样用啊？不就是前几年？
0: 哎，好早之前了啊，好早之前。那个时候榴莲价格算是比较高昂的时候，就是买一个榴莲正常大小的，你可能就要花到300多块钱左右，300多块钱就5房的、6房的榴莲呐、啊，当时价格会比较贵。
1: 我朋友说最贵的可乐应该是上海和平饭店里的可乐是最贵的，
0: 多少钱？
1: 我不知道，我看一下，
0: 有上10块吗？上10块我就觉得比较贵了。
1: 和平饭店菜单价目表，
0: 一般你在
1: 招牌红烧肉328，
0: 多少钱？
1: 因为它这个店本身就比较贵，但是我没有看到它的可乐是多少的。
0: 328的一份红烧肉、啊，
1: 柠檬水是20块，那可乐应该也就是20-30块
0: 一听吗？
1: 嗯，我没看到呢，因为没人点。
0: 嗯，还没有看到那个价格，
1: 没人点。我知道和平白啤588
0: 一瓶啊，啤酒啊、
1: 他没有说是多少，
0: 这么贵啊！
1: 妈呀，
0: 没有去、
1: 这辈子还有机会去。你知道纸巾是多少吗？湿纸巾一包130，福斯矿泉水一瓶792，
0: 一包纸巾130，
1: 白饭你猜多少钱？
0: 5块132、好贵哦，感觉
1: 哇，
0: 动不动就要上1000块耶，你点了2个菜一个汤，我估计都得上1000块钱、这么贵，点一个纸巾130块钱，
1: 服务费4000多、对，
0: 我不吃，我进去就要服务费的。服务费一般不是按照是那个比如说最终承担的那个 cash 的菜单价格然后乘以20%、30%吗？20%已经算很高了。
1: 那如果他的消费金额是32443，他的服务费是4000多，也就是可以就是你说的这个价格，
0: 就是相当于20%左右。哎，
1: 嗯，
0: 对啊，很贵。我觉得有朋友他说上个礼拜我们去吃夜宵、4个人，我们没有喝酒，那个烧烤店是在抖音上找的，他抖音上写的是人均59，然后我们没吃多少东西，结账的时候发现800块钱，
1: 人均59和4个人800相差太远了吧。
0: 对啊，人均59按照正常消费的话可能就200多块钱左右、
1: 人均59是不是那个呀？
0: 嗯，
1: 是不是他们只是一人点了一碗炒粉，
0: 点一份是不是
1: 都没有点串，点的是炒粉。
0: 点的是哪家那个烧烤店发出来给我们避雷一下好
1: 不
0: 好？我
1: 不知道啊。
0: 对啊，我吃过这么多家烧烤店没有碰到过价格这么
1: 贵。我以为在抖音上面的应该是会按性价比来高来算的耶。
0: 而且现在很多人在买一些东西吃，尤其是外出吃饭的时候，你肯定会买团购价呀，团购的券啊，团购的这个商家呀。对 对啊，
1: 我现在就是真的去到一个店，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去那个河，完了又忘记它叫什么河了。
0: 日河。
1: 我去日河的时候，我都先看大众点评上面有没有它的这个券。
0: 有的哦，因为有些地方你去实体店买的时候，它真的有的时候那个价格不会标注的很明显。
1: 嗯，
0: 当你看完买完之后结账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个价格是多少钱。那个朋友跟我们讲，他说和平饭店一瓶可乐的价格是58到68块钱。
1: 我现在看那一碗白饭是132，我已经对58到68有点免疫了。

0: 好吗？
1: 他是不是少打了一个零哦？哦，他是多打一个零，少打了一个小数点哦。
0: 你在想什么？
1: 五块八、六块八、十三块钱，我觉得相对来讲能接受。
0: 我觉得人家就是，他们那个消费群体就是那个消费群体，不是我们这群人。
1: 有朋友他说，我遇到过价格刺客，应该是南昌水煮
0: 啊？为什么？
1: 他说现在涨价很离谱。还有个
0: 南昌水煮。我你用那个来说啊，你用 rapper 的方式来说呀。
1: 我遇到的价格刺客应该是南昌水煮，现在涨价涨得很离谱。他说那天点了一些水煮，居然要七八十块钱，关键是我还
0: 没
1: 有
0: 吃
1: 饱。对，哪
0: 一家
1: 呀？我也想问哪一家。
0: 那水煮，哎，我
1: 不会那么贵吧？
0: 我不知道现在线下店是多少钱，但是我在线上点水煮，特别是那个长英那些东西加一起，我才只用花不到二十块。
1: 我昨天刚去那个师大南路那边有一家那个水煮店，就在那个蒲公英蛋糕店旁边，味道也还可以。我吃了二十多块钱，二十多块钱应该算正常价格，是不是？
0: 是的。
1: 而且还点了两串那个炸串的。
0: 对，
1: 价格应该算好 OK， 七八十的水煮，水煮界的爱马仕可以算是。
0: 真的吗？
1: 很贵耶，七八十块钱吃水煮哎。
0: 但如果是这样的，好像是说，我记得有一个什么，也是里面鸡脚很好吃的一个牌子的水煮。我有的时候会点它里面的羊肉，一份羊肉可能就要
1: 水煮羊肉啊。
0: 哎，对，因为我很喜欢吃羊肉，所以如果水煮店有羊肉的话，我时候也会点。它如果你点了肉类的，就会变得特别贵。因为一份就要十几二十块，
1: 你要么就点那种，比如说牛杂呀、心肺那些可能会比较贵。
0: 我不爱吃这个，
1: 但那些一般水煮店的价格都会比较高嘛。
0: 对，就是水煮店，你说豆制品应该好。哎，大家知道有一个道明吗？好像不是真的，是在那个什么？
1: 是炸串的。
0: 哎，对，是在那个什么？八一馆还是哪一站？是百盛底下的那个道明，大家知道吗？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但是它好贵。我那天去点的时候，我就发现它要比我平常吃的油炸贵。然后而且不是我一个人这样想，我那天因为我吃油炸这个东西我吃的很少，一般都是豆制品，我也不吃荤的。结果点完了之后可能都要三十多块钱。
1: 你点了多少？
0: 仅仅是豆制品，
1: 就只有豆制品这些东西。
0: 它素菜可能都要四五块钱一串，
1: 一般都是两三块钱一串的这种。
0: 对，然后后面我在那吃，我就在那里默念，我说哎，这家好像有点贵。结果接二连三来了几个人，他付款的时候都觉得贵，他说怎么这么贵？
1: 而且这种炸串只有你拿完结账的时候，你才知道它的价格是多少钱。一般炸串不会把那个价格标注在上面的。
0: 我想说，点个豆制品，你再怎么样也就十来块钱啊，
1: 对啊，十块钱左右嘛。有朋友他说，说到价格刺客，我记得2017年跟老板开车出差，在一个高速服务区买了五个素粽子，竟然花了300多块钱。关键是我刚吃到一半，具体哪个服务区我忘了。时间太久了，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一直到现在我都不敢在高速服务区吃东西。
0: 对，因为它那个特殊，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景区，它那个东西只有他们家有，就很比较珍惜它那个场合。
1: 60块钱一个粽子真的很贵啊，
0: 对，当然贵了。
1: 素粽子，
0: 我们有一段时间去那个嘛，就是有一次高速下高速的时候去绿滋窑，因为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它要路过景德镇
1: 卖特产，
0: 是哪里？对，然后就觉得说。天哪，怎么我是江西人，我要在绿滋窑里面买这么贵的泡面吗？
1: 很多比如说你在一些限定的地方，景区服务区这种地方，
0: 那就没有办法，
1: 它的价格确实比较贵，但是
0: 只能买少一点或者是自己带点干粮。
1: 对，但这个60块钱一个的粽子确实也比较贵哈。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关于这个话题，这个叫做价格刺客，你有没有在生活当中碰到过这些？然后欢迎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跟我们分享一下。接下来呢，有一些东西要给大家介绍咯。
0: 哦，什么呢？
1: 对应的数字来回复对应的关键词，解锁对应的商品。
0: 好的，开始吧。
1: 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豫章雅集，这个东西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而且我们其实在平台当中上架的所有的商品，它的价格确实相对来讲的价格是比较划算的。首先第一个，我们的豫章雅集的畅玩券，它是在我们平台有这个专属的链接，然后加起来的价格只要168块钱。这个168，你像那个朋友吃两顿水煮的价格就来了。但是如果说你要去玩豫章雅集的话，你可以在里面玩上一整天。因为这个168元，它首先第一个是包含了800多的妆造，有50多套的汉服可供你挑选，另外的话还有这个精美的这个古代的这种妆造可以来选择一下，这个就值回票价了。另外的话，我们这个168还包含了全天集市的游玩打卡。这个全天集市它有多大的面积呢？覆盖了有20000多平方米，而且呢，另外我们这个集市游玩当中还有36方。

0: 了一些体验空间在当中，所以说呢，你可以在那里玩上一整天，就是因为它有很大的一些相关的空间的一些展馆呢，或者相关的一些这样的特色体验会比较多。而且呢，我们还有非常多的 NPC 可以在现场来进行互动。最主要的一点，有一顿吃馆大家哈，就是有一顿非常精品的自助餐提供给各位。
1: 你好会类比哦，这个自助餐，
0: 这个
1: 自助餐和我们刚那个800多的烧烤比起来，那就太值了。
0: 一顿这个自助餐还包含了整天的吃喝玩乐，加起来的价格只要168元，这是我们豫章雅集上线的这个畅玩券哈。大家可以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就可以解锁一下我们这张畅玩券的购买链接。一年当中随时去都可以，但是周一是不可以去的。
1: 周一店休。
0: 其他时间都可以来，提前一天一定要记得预约。另外提醒各位，如果你要去玩的话，尽量早一点去。因为你这个化妆啊，或者这个换衣服可能花的时间比较长。
1: 是的。
0: 所以说你想更好的体验的话，建议大家可以早一点去，地址就在我们红谷滩文化大道的云境生态园当中，你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就可以查看到详情的链接，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提示给各位哈。如果各位想来购买的话，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就可以来购票了，一年当中随时去都是可以的。如果是过期之后呢，免费退给各位哈，回复关键词数字一来解锁一下我们豫章雅集的这张畅玩券就可以了。回复关键词数字八可以解锁什么东西呢？
1: 回复关键词数字八给你因为你知道昨天我做了一个我的猫 AI 的那个，就是他说，我说我跟豆包说这是我的猫的照片，然后你把它做成会动的，他要说妈妈我饿了我想吃饭，我就觉得说应该会做得很可爱吧，
0: 他做的
1: 结果他没有，我说你要给我做那种很软萌的声音，结果就喵，我饿了我要吃饭。
0: 北京猫来了
1: 我不知道为什么
0: 您家猫是来自北京
1: 是吧，它的口条是喵，我饿了我要吃饭。
0: 那猫都是起司猫，不应该是其他国家的
1: Mommy I'm hungry 美国佬
0: 结果变成了那种北京腔的孩子了，是不是？
1: 然后呢，我们这个回复阿拉伯数字八的话，就可以解锁我们奈斯医美的体验卡。这个体验卡是398的，它包含的是1100多块钱的我们的三项的维护肌肤的一个项目。一个是 NASA 超透白2.0，然后还有一个呢是 AOPT。黄金超光子的全模式，
0: 随便读了，没有读错啊，读错我 Q 你的，
1: 以及我们的那个这个修丽可的瀑布水疗
0: 刚上一秒刚说修丽可是不会忘记，
1: 修丽可的瀑布水疗就是给你的脸呢，一个是功效型的，一个是维稳的，最后来一个修复。
0: 是的，这个三项加起来的价格原价是1194元，我们现在奈斯医美给到所有的969的听众朋友们的这个福利价格只要398，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这一张透白宠粉卡哈。怎么来解锁？各位朋友们一定要进群啊，回复关键词阿拉伯数字八进群来参与一下我们这个福利卡的这个购买啊。
1: 是的，
0: 我们群里面呢还有一些非常多的一些好项目会在群里面来分享，然后呢全部都是惊喜价，会在群里面来分享给各位朋友们。如果各位想来了解的话，进群来参与就可以了，关键词是数字八，赶紧进群就可以参与我们奈斯医美的这个相关透白宠粉卡的购买福利了哈。
1: 是的，那接下来还有什么呢？
0: 还好多啊，
1: 我们的旅游专线。
0: 对，是的，就是我们的旅游专线了。几条旅游线路记得吗？
1: 要回复的关键词有云南、西北、内蒙古和新疆，四条，
0: 四条旅游线路。然后他们的价格是有一定的这个。
1: 先是内蒙古，内蒙古呢是3080，
0: 对。
1: 然后两个人同行的话，就变成了2980。
0: 是的，我们这趟行程，各位朋友们，性价比都非常高。
1: 是的，
0: 而且所有的行程都是零购物点、零自费项目在里面的，而且我们全程都是来回往返都是双飞的，包含了机票，包含了各位所有要去玩的一些景区，包含了这个住和行在里面，还有这个吃在里面，价格只要2980，两人同行的价格哈。我们这趟是南昌双飞内蒙古的5日游，东方航空的品质航班，南昌直飞鄂尔多斯，全程零购物零消费，含往返的机票价格只要3080元。核心景点包括了西拉木人草原、银肯塔拉沙漠、乌兰活佛府，还有成吉思汗陵，独家赠送大家草原牧场体验，还有沙漠的娱乐套票、篝火派对等等等等，而且特色住宿为大家安排了一晚蒙古包住宿体验，
1: 感觉在那里就要唱跳起来了。
0: 来到了，
1: 这应该是你很想参与的一个团。
0: 我去过啊，
1: 你在那边有表演才艺吗？
0: 我没有表演才艺，
1: 竟然没有人，是没有人 Q 你，
0: 我
1: 觉得
0: 的一个人，
1: 我觉得应该当时是这样的。如果就是差这么一个人，如果有其他同事说哟，听说千玺唱歌很好听。然后你就会在蒙古包前面舞起来了，
0: 没有那么易吧？
1: 因为他没有人 Q 到你、没有人让你表演才艺，所以你就不行。
0: 当时还是萌新状态去。
1: 哎呀，如果这一次来的话，我们就会说，
0: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1: 就可以看到千玺表演。
0: 我们这趟旅程啊，五天时间的双飞之旅，价格是3080，两人同行2980。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来解锁。
1: 如果你想在篝火晚会上表演一下的话，你就偷偷告诉我们的那个工作人员，
0: 我们到时候帮你 Q 一下。
1: 然后我们工作人员就会说。到这个环节 Q 啊，我们那个
0: 我们那个听众他会表演是不是？
1: 因为你知道我们有一次去那个武功山的那个活动、然后在这个上台之前，我们的主持人同事他就因为我们去的全部都是主持，就是各个台的，就是各个省台的主持人，后来我们的同事就一个个去问，哎，你们同事里面有没有载歌载舞的，会唱歌跳舞的、然后就说后面就单个去说，麻烦把你的那个歌跟我们说一下。哎，他就直接在那个篝火上面就 Q 大家。
0: 哪个主持人这么异啊？
1: 这是就是我们安排的一个环节，我们一直以为是那个他那个晚会里面是都是专业的人表演的，没有想到是我们自己在表演。
0: 上场是不是？这个就主持人，我跟你讲，
1: 对，
0: 到了一定场合之后，真的自己散发自己的这个。
1: 然后你知道我都不知道下一个人就是我，因为他有跟我说，他说你今天晚上准备好。
0: 你也有才艺啊。
1: 天哪、当然啦，
0: 您表演的才艺
1: 是变魔术，
0: 变魔术
1: 大变活人，
0: 我变回南昌
1: 变脸，然后就是他，我刚一秒还在跟那个帅哥聊天呢，
0: 跟什么暴露自己目的了，
1: 然后下一秒有请我们的主持人某某某，然后就上去要唱歌了。
0: 唱的什么歌记得吗？
1: 这唱千千阙歌，
0: 这么经典的一首歌、
1: 对啊，然后大家就说哇你是专业的吧，
0: 真难听啊，
1: 这是专业的，
0: 都是这样吹捧的，大家都知道毕竟是主持人嘛。
1: 然后那个人就说，他说哇你的粤语好标准，
0: 你是不是在两广地区发展的主持人呢、
1: 是的啦
0: 我是在广西啊。到时候有一些才艺对不对？然后大家如果是在旅游线路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有自己的才艺也可以展示一下嘛。我们第二趟旅游线路就是我们的云南之行，6天时间，同样也是往返双飞。我们会去的地方比较多，去云南嘛，大家都要深刻的感受一下。我们会去到云南的昆明、大理、丽江，这一趟行程是双飞移动，6天5晚的轻奢纯玩之旅，畅享惬意时光。听友专属价格是3680，两人同行减100块，3580，包含了往返的机票哈。我们全程同样也是零购物、零自费、无隐形消费，20人的精品小包团，全程用餐都是独家专属的餐桌，不会和陌生人拼桌，而且住宿方面为大家升级的都是4钻级别以上的高端酒店。在大理那一天，我们还为大家精心升级了一个海景房，推开窗你就可以看到洱海，
1: 是的，
0: 这个感觉是非常惬意的。另外有一些相关的旅游景点打卡，包括这个玉龙雪山以及这个石林蓝月谷的电瓶车，还有丽江千古情演出，而且呢还有一些网红景点一站式覆盖，海湾骑行、民族风换装旅拍，还有洱海的下午茶，特色美食轮番享用。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我们的这个班期行程哈，云南团是天天都有团，大家可以来具体的咨询一下。回复关键词云南，一人价3680，两人价减100，就是3580，你就可以来直接进群来咨询一下。
1: 是的，
0: 关键词是云南。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青甘大环线。
1: 青甘大环线是多少钱呢？
0: 苍茫的天涯，这个地方不能苍茫天涯哈，4580。
1: 4580，然后有两个人同行的一些减免吗？
0: 是的，两人同行减100块。我们这个青甘大环线是8天时间，带大家深入的了解和走进大西北，看看茶卡盐湖、沙漠、丹霞、草原等等一些壮丽的美景，叫做丝路甘青全景8日思想团。听友专属价格，
1: 思想团，
0: 思想团啊，价格是4580，两人同行减100，4480啊，全程为大家同样也是真正的零购物、无强制隐形消费，全程住宿升级4钻酒店，7晚都住得舒服，而且呢，娱乐项目也非常多，有无人机的航拍加专业的旅拍送给大家，湖景大片、飞天写真，随手一拍都能够刷爆朋友圈。
1: 那是很好
0: 啊。对啊，因为我们会去到那个莫高窟，会去到敦煌，而且呢，还会去到青海湖和茶卡盐湖。
1: 哎，就是大家可以那个依人一点。如果说你这张照片，你说我想多拍几张，你就跟他们说，你就说哎，可以帮我再拍2张吗？
0: 是的，就是保证大家能够出片嘛，对不对？这一趟西北大环线甘青之旅的价格4580，两人同行减100，就是4480。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回复关键词西北两个字，你就可以来进群咨询跟报名了解了。最后一趟就是新疆之行哈，新疆的时间是8天，大家都
1: 然后是双飞，所以我们新疆就会稍微贵一点。
0: 因为去新疆可能这个机票价格确实会比较贵。
1: 对，
0: 我们现在为大家打造的是这个 新疆的超火出圈，叫做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穿越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公路，还有雪山草原森林、那拉提草原以及赛里木湖的帆船加环湖旅拍都会送给各位，还有万亩薰衣草的紫色花海、伊宁的六星街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等等精华景点都会包含在内，价格可能稍微贵一点哈，是6699元，班期是在6月11号到6月20号的团期都可以选择，全程入住的是2+1的这个哦，全程入住的是四段的酒店，
1: 2+1是怎么来的？
0: 出行的是这个2+1的陆地头等舱的这个大巴
1: 啊、
0: 然后呢，全程为大家提供的美食都是当地的新疆特色美食，大盘鸡呀、手抓饭呐、烤羊肉串等等等等，包含了往返机票哈，包含了所有的吃住行，价格是6699元，关键词是新疆两个字儿，你就可以来进群。目前就是这四条旅游线路哈，大家一定要记得回复对应的关键词。
1: 对，
0: 新疆。
1: 去云南呢就回复云南，想要去甘青的要回复西北，然后想去内蒙古的呢就是回复内蒙古，想要去新疆的回复新疆。
0: 对，是的，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解锁一下你喜欢想要去的旅游线路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好物推荐环节。
1: 我们的好物呢，先要跟大家推荐的是我们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这个是他们家的一个很标准的这个一说到雅诗兰黛就会说到小棕瓶。那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一次基本上是买一得二的价格，因为一般100毫升的正装差不多要1400左右，现在是买一得二哈，两瓶只要520，算下来一瓶不到300块，它的有效期限呢是27年，
0: 没错
1: 啊、然后这个是我们今天520的专属福利，520、521应该都是这个品，大家可以下一下单的话呢可以回复关键词精华来看一看，
0: 就是520块钱你可以到手两瓶雅诗兰黛的正装精华。
1: 是的、然后呢就是它主要就是如果你的皮肤还有一点受到一点刺激的话，它不容易泛红敏感。如果你晚上就厚敷精华的话呢，就会比如说熬夜啊什么的，第二天呢也不会暗沉。
0: 就是这个价格是比较划算的哈。
1: 对，
0: 关键词520。
1: 对，关键词是精华。
0: 关键词是精华，价格是520。对，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雅诗兰黛的精华啊，两瓶到手价格520块。喜欢的朋友们回复关键词精华两个字就可以来解锁了。
1: 是的。
0: 第二款是我们的澳洲UGG 的单鞋，
1: 是的 TODUGG。
0: 对，各位朋友们也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在今天的潮派甄选商城除了有这个女生朋友们比较喜欢的这款精华之外，今天也为大家
1: 女生朋友喜欢的小精华，
0: 男生跟女生都可以
1: 穿的勃肯鞋。
0: 勃肯鞋，对，来自于澳洲 TODUGG 的勃肯鞋，给大家看了一下我们刚才那个相关的链接哈，男鞋女鞋都有，
1: 是的，
0: 而且呢经典款勃肯鞋、豆豆鞋还有这个皮鞋都有啊，最主要的是这个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价格，原价可能在官网上的价格，一双勃肯鞋的价格是在1200到1300左右，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工厂直销的价格，299元到309元，总共有6到7款的款式可以选择，然后颜色总共有4到5款的颜色可以选择，而且款款都是经典。
1: 是的，
0: 勃肯鞋、豆豆鞋，还有这个男生可以穿的皮鞋，码数是从35码到44码都可以来选择，价格比较划算哈。现在价格只要299元到309元，你就可以挑选一下自己这个比较适合跟比较心仪的一双鞋。
1: 是的，
0: 我们看了一下那个鞋，确实样子还不错。然后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这个 UGG 或者回复关键词鞋，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的链接，然后挑选一下你这个喜欢的款式就可以了。提醒各位哈，我们每一款只有100双，所以说登录我们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鞋或者是这个英文字母 UGG， 你就可以来解锁链接来购买就可以了。价格是299元到309元，码数比较齐全，34到44码都有，然后款式也比较多，颜色也比较齐，大家可以来挑选一下，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解锁我们这个 UGG 啊。澳洲 TODUGG 的勃肯鞋，你来解锁一下就可以了哈。
1: 18点57分，我们还有一些58了。
0: 最后的就是我们的老朋友。
1: 还有我们的创意装饰是吗？
0: 忘记了是不是？
1: 对，差一点。然后呢是这样的哈，我们的创意装饰呢是在5月12号有一个江西首个交付仓储中心是正式揭幕了，所以大家还没有去过的话，然后又有装修的需求的话可以去看一看。现在呢创意在南昌，就是江西哈，是有2000多个自由工人的，南昌就有将近600名，所有的工人都是那种实名制，要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
0: 上涨了。
1: 对，
0: 昨天基金低了，
1: 今
0: 天上涨又是
1: 啊，好难过，别再说了，我刚差点都忘记这件事了，
0: 现在没有了。
1: 不止400没有了，
0: 亏了很多。
1: 这几天全都在，哎呀，不说了。
0: 嗯，
1: 哎呀，啊，那我们创意呢？
0: 那好好说。
1: 我们创意呢，就是是自有工人。自有工人他有一个什么好处哈？就是他不会说啊，我这个包工头怎么突然不见了？然后我去找监理，监理又推，
0: 找不到，是不是？
1: 那我也没有办法啊，这。然后你会发现好多人家跟你做的就是不一样的品牌哈，比如说那个3亿4亿，这不是创意，他们做的都是，哎，怎么都是一家师傅啊？那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创意的工人就是你去看他样板房，他的工艺就是他们工人自己做的，
0: 没错，
1: 不是外包的那种。
0: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拨打他们的热线电话
1: 88206222，88206222。现在呢，装修是能够1万抵4万，还有创意16周年的3位一体的护航模式，
0: 没错
1: 啊。江西广电还有我们的庆元老师以及总裁三重监督，你就是我好像记得是这样的。一般装修呢，他就是会把你拉进一个群，然后他们的那种像是老总啊，或者是经理之类的，他就会在那。
2: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3: 江西 Finance Radio，
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4: 鞭炮声声可惊人，笑语盈盈可加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平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

0: 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平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到世上的那一天，你就装扮成了超人，伴我勇往直前，赴我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六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

0: 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7: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0: 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2: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3: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城市森林。

说到陶喆，虽然他唱过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但是通常来讲，评价最高的应该是他的前三张专辑，第一张同名专辑，第二张 I'm OK， 第三张是黑色柳丁。那在这三张当中，如果你问我哪一张是最棒的，虽然很难挑哈，但是我个人可能会选择黑色柳丁这一张，因为这个时候大概是他创作最巅峰也是最成熟的一个状态，真的是无比怀念这个时候的陶喆哈。他的这张专辑黑色柳丁足以拿去跟同年周杰伦发行的八度空间去 PK。尽管同一年在颁奖典礼上，包括这个唱片销量数字上都没有比周杰伦的这张专辑高，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这张专辑爆发出了巨大的能量，很多的音乐人都在效仿陶喆这样的方式去做音乐，而像 Melody、 Angel、 月亮代表谁的心，包括蝴蝶这样的歌曲都成为了当年特别大热的单曲。

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当年陶喆的这张实体唱片的封面应该还是蛮显眼的，很多人可能也是第一次了解到什么叫做概念专辑哈。专辑的封面上面有一只黑色的眼睛跟橙色构成，这个橙色的瞳孔代表陶喆更为广阔的视野，更加注重对社会的观察。然后你打开这歌词本的话，这里面有手写的一些英文，远处还有一些没有修建好的台北101大楼，然后脚上是一双非常经典的黑色匡威。说到这张专辑的创作背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比较熟悉的。当年美国911事件的时候，当时的陶喆正好在美国，通过新闻他深刻地感受到全世界人们正陷入到恐慌之中，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陶喆用敏锐的洞察力跟社会的观察写出了这张黑色柳丁。所以这张专辑绝对是陶喆最直击人心的专辑，你能够看到陶喆把所有的情感，积极的负面的，都赤裸裸地放在了歌曲当中。接下来这首歌 Dear God。

既然讲到这张黑色柳丁，就不得不讲到这首同名的歌曲。这首歌本身也是意义非凡啊，就陶喆通过音乐来向全世界表达一种精神，一种放弃了浓情蜜意，然后抵制了心灵鸡汤，告别了男欢女爱，这样的一种精神跟态度。这是时年33岁的陶喆对于世界的一种成熟的思考。而且陶喆觉得，如果要抒发这种情感的话，最为恰当的音乐类型并不是 R&B， 而是摇滚。所以他果断放弃了这个最为熟悉的 R&B， 转而选择了气场完全不一样的摇滚乐，然后再加上略带颓废的嗓音以及一个诡异的黑色柳丁，陶喆通过这首歌曲诠释了现实跟理想之间的巨大落差。里面有一句话印象非常深刻哈，天是亮的却布满乌云，所有焦距都被闪光判了死刑，

0: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毫无疑问，在这张专辑当中展现了一个极为丰富的音乐空间，现代摇滚、强节奏爵士、电子摇滚、乡村摇滚、蓝调、 R&B、 Rap 风格都有啊。多元的音乐跟娃娃时而戏谑、颓废，时而温馨浪漫的填词都起到了火花四溢的化学效应，让人眼前一亮。所以通过这些作品，陶喆诠释了失去爱的苍凉悲愤，清灵的电子前奏，忽然爆发的硬朗摇滚，完全颠覆了人们对他之前两张专辑的印象。所以我们再来听一首陶喆典型的 R&B 情歌吧， Melody。

在陶喆早期的这几张专辑当中，基本上每一张他都一定会去尝试把中国的一些味道融入到这些西方的 R&B 当中。我觉得迄今为止也没有几个人能够把这个中国的味道在西洋音乐当中融合得这么好的。时常会有人把他跟周杰伦以及王力宏去做比较，但是我觉得周杰伦可能不好说，但我真的觉得王力宏的那种中国风听起来有那么一些愣头愣脑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中国风的歌曲，讨厌《红楼梦》。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